0: 建立信息数据互通共享机制，协同做好流调追踪、风险人员筛查等工作。要果断迅速应急处置，加强全流程应急演练，争取在最短时间扑灭疫情。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深化市领导分片挂点督导机制，压实镇街园区属地责任和部门属市责任，筑牢守稳防控防线。要全面强化工作覆盖，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紧盯城中村、出租屋、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果园、废品收购站、闲置房屋等卫生盲点，强化环境卫生整治，科学精准做好消杀工作，强化哨点监测作用，进一步畅通信息报送，提高群防群控水平，切实打好重媒传染病防控硬仗。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连日来，东莞市领导梁杰钊、陈志伟、王雪竹、郑国红、屈红旗分别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走访驻管部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向人民子弟兵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立足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新起点。军地共叙雨水深情，携手谱写双拥共建新篇章。
0: 7月28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梁杰钊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到中国人民解放军91676部队慰问部队官兵，共叙军地深厚情谊，共谋军民融合发展。市领导潘新朝、郁立军参加活动。座谈会上，梁杰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对91676部队积极投身东莞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和军民融合共建，以及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他表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市上下正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深入实施九大行动，加快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实现美好蓝图，离不开军地同心、携手同行。东莞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紧紧围绕2027年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立足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新起点，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在百千万工程、平安、东莞建设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军地协作，持续深化双拥共建，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部队战备、训练、生活等提供更优服务保障，奋力开创新时代东莞双拥工作新局面。希望91676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东莞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现代化新东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21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伟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前往驻管海军某部慰问全体官兵。市领导杨晓棠、陈海波、梁嘉怡参加活动。座谈会上，陈志伟表示，东莞是一片军民相依的热土，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大队官兵在参与东莞经济社会建设、军民融合共建、国防教育、乡村帮扶等工作中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军地双方要进一步加强合作，服务好国家总体战略，为维护国家持久安全、加快高质量发展和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创造有利条件。东莞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工作，全力保障部队战备、训练、生活需求，努力开创军民团结、军地协作新局面。希望部队继续支持参与东莞经济社会发展，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22日下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雪竹率慰问团走进武警某部，看望慰问驻扎在东莞的武警官兵，向人民子弟兵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关怀，军地双方齐聚一堂，共话雨水深情。市领导杨宇、陈树良参加活动。座谈会上，王雪竹表示，东莞今年上半年 GDP 增长5.1%，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东莞市斩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万吨级东莞舰今年初正式入列，各项发展成果离不开驻管官兵的鼎力支持。东莞将持续擦亮双拥品牌，聚焦备战打仗，坐实拥军保障，用心解决部队训练生活所需。期盼武警部队继续积极参与城市治理与现代化建设，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东莞各项工作，携手开创东莞军地团结协作新局面，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东莞实践新篇章。7月23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国红率市八一拥军慰问团。

0: 到武警某部队慰问官兵，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座谈会上，郑国红表示，武警部队在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全民国防教育、深化军民融合共建等方面为东莞做出了重要贡献。东莞将以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为新起点，持续弘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服务部队备战打仗，积极做好拥军优辅安置各项工作，满足部队战备、训练、生活等方面的实际需要。希望部队官兵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东莞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军地团结协作、融合发展的新局面。7月29日，市政协副主席屈红旗率市81拥军慰问团到武警某部开展拥军慰问活动，向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座谈会上，屈红旗表示，武警部队积极参与东莞经济社会建设，推动军民融合共建，推进全民国防教育，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东莞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东莞将以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为新起点，进一步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武警部队建设，全力保障部队执法、训练、生活等方面需求，全力做好拥军优辅安置工作，努力开创全市军民团结融合发展新局面。希望武警部队继续关心支持东莞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连日来，各镇街深入开展防蚊灭蚊专项行动，通过科普宣传、滋生地排查、全域消杀多措并举，切实筑牢健康安全防线。市疾控中心提醒，台风过后7至10天是伊蚊繁殖的黄金窗口期，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市民需立即行动，打响家园防蚊保卫战。
2: 在凤岗镇油甘浦村，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商铺、辖区企业开展面对面宣传，向商户企业员工派发防蚊灭蚊宣传资料，提醒商户和企业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定期清除各类小型积水，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行动中，工作人员志愿者还清理主次街道、绿化带等区域散落杂物与废弃垃圾，同时专业消杀队伍聚焦房前屋后、背街小巷、垃圾收集房、工厂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消杀作业，并定点投放灭蚊药物，精准阻断蚊虫繁殖链条，全方位筑牢虫媒传染病防控屏障。
3: 环境卫生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作为志愿者能够亲身参与清扫保洁、助力防蚊灭蚊工作，为大家营造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在大朗镇各村社区开展雨后清积水专项行动，筑牢虫媒防控防线。在巷头社区，工作人员深入背街小巷、居民住宅小区，逐户排查房前屋后积水部位，协助居民翻盆倒灌，疏通堵塞排水沟，同时提醒居民定期清理家中花盆、水桶等积水容器，消除积水隐患。
4: 大朗镇巷头社区环卫干部陈耀明：
5: 台风过后呢，就组织100多个工作人员在河区范围内打扫那个卫生，清理那个路障，还有那个积水。
2: 在长塘社区，工作人员重点对出租屋、闲置空地等蚊虫高发区域开展排查，对露天积水点统一清理，入户向居民科普登革热预防常识，号召居民主动参与防蚊灭蚊。
4: 大朗镇长塘社区虫媒防控组组长叶俊杰：
6: 我们将坚持日常巡查不松懈，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给居民营造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7月30号，市委统战部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深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全面提升各级民族工作队伍的法治素养和综合能力。
8: 会议邀请了省民族宗教委二级巡视员叶明文做专题宣讲，全面系统阐释民促法的立法意义、核心内容、亮点创新和贯彻的行动路径，为学好民促法、用好民促法、落实好民促法厘清了思路、明晰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据了解，今年7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该法首次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写入法律，首次从法理层面阐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核心概念，首次在法律中明确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是通过国家立法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的成功实践。市委党校科研科科长、副教授、东莞市红十六宣讲团成员王鹏：
9: 这部法就是我们新时代做好民主工作的一个法治根基和基本的遵循。这部法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个责任体系，不仅是民政部门、统战部门，包括党委、政府、全社会各个部门共同参与的一个责任体系。
8: 据了解，东莞现有常住人口约1080万，其中少数民族约150万，民族工作任务艰巨繁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为我市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委杨红回族：
10: 我以前的这个理念里面以为就是大家相互尊重、相互遵从习惯，但是今天来到课堂上学习了之后呢，我认识到这部法律其实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一个法治责任，在我们今后的相互的交融的过程当中，每个公民都应该要遵守的法律准则。
8: 市道教协会会长陈勇：
11: 接下来呢，像我们作为协会，那我呢也将会发挥这个协会的力量，然后连接信教群众。我们依托各个公共场所，公共场所呢讲法普法，去宣传法律法规。
8: 会上，市委统战部向十位红十六宣讲团成员颁发聘书，向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民族共同体概率》等书籍，要求各部门、各镇街园区、各村社区、各学校、各企事业单位、各群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党校、团校教学计划，纳入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清单，纳入九五普法重要内容，用好市红十六宣讲团力量，推动法律宣传实践，确保学习到位、宣传到位、贯彻到位。
1: 继续来关注时代先锋系列报道。东莞作为国际制造业名城，吸引了众多创新人才在这片热土施展才华。马可波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研发中心党支部书记古占文就是其中一位。2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不断攻克技术难题，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他被评为东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2: 古占文2004年7月参加工作，20余年深耕瓷砖研发与技术攻关，参与多项新品研发，斩获多项科研成果与发明专利。作为企业技术带头人，他深入一线破解难题，打通研发链条，搭建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实现新品研发周期缩短20%以上。
12: 我既然作为研发的负责人，我要把产品研发出来，同时在做这个过程中，我会考虑到生产所可能需要转换的因素困难。原来我们的转化率大概是60左右，现在的转化率大概是90。
2: 古占文作为研发中心党支部书记，坚守党建引领业务、业务检验党建理念，以一支部一项目为载体，推动党建与研发主业深度融合，凝聚研发团队强大合力。
4: 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王永强：
13: 我们是优秀党支部，每次开支部会议从来不泛泛而谈，都是结合我们工作实际存在的问题，结合行业的发展方向、技术路线，结合公司的整个策略去开展，把具体的工作融入和党建工作呢。
2: 作为公司研发负责人，古占文重视人才培育，发挥传帮带作用，创新推行技术导师制，组织党员专家结对青年研发人员，开展专项技术培训，促进研产融合，关键技术后备人才覆盖率超90%。
4: 公司研究院主管于海龙：
14: 自从我进入公司以来，古总呢就一直像一个导师一样传授我们技艺，不仅仅只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也是对我们特别的关照。在古总的带领下呢，我个人的这个技术也是得到了飞速一个提升。
2: 多年来，古占文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广东省陶瓷行业科技创新人才等荣誉称号。今年他获评东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后他将持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深耕

0: 以保税仓储、国际分拨、转口贸易、简单加工于一体的全链条保税物流枢纽，目前业务辐射全国29个省级行政区，服务企业超4000家，成为东莞深度融入双循环、服务大湾区产业升级的重要支点。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清溪镇党委、政府持续深耕营商环境、精准赋能外贸发展的坚实支撑。近年来，清溪镇坚持企业需求导向，推行店小二式全周期服务，建立企业诉求快速响应、闭环解决机制，同时深化政企官协同，联动黄埔海关所属凤岗海关、园区运营主体，持续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依托保税平台拓市场、稳订单、扩外贸，持续夯实外贸增长基本盘。东莞市恒福供应链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钟玉珠。
1: 主要就来源于一些政府啊，然后海关的一些业务支持啊，他们在整个的通关时效上面呢，还有系统的一些信息化上面，也得到了很大的一些提升跟进步。以同期去年的第一季度相比的话，我们的业务增长是有30%到40%的。
0: 为持续释放保税物流平台红利，清溪必保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实行卡口7乘24小时智能验放，在凤岗海关指导下。园区完成闸口自动化升级、数字化智慧监管改造，实现车辆随到随检、快速验放，大幅压缩通关时长，有效降低企业仓储、物流、人力等综合运营成本。凤岗海关监管二科副科长周子勋：
2: 凤岗海关主动靠前服务，实现卡口7乘24小时智能验放，提供预约查检等通关模式，以便利化可预期的通关措施，推动电子信息、供港澳食用油等特色产业在清溪必保集聚城市。
0: 政策赋能、服务提质带来实打实的增长成效。负责华硕集团保税物流业务的恒生供应链东莞有限公司今年发展势头迅猛。公司销售部副经理叶从杰：
3: 在海关的指导下，我们依托保税政策为客户量身打造物流方案，大幅度节约了物流、人力和时间成本，吸引了更多优质客户入驻。今年上半年营业额增速超过了105%。
0: 未来，清溪镇、凤岗海关、东莞港务集团将继续深化政企官协同联动，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丰富保税业务业态，做强产业集群优势，不断擦亮全国保税物流标杆品牌，为东莞外贸高质量发展、大湾区内外贸一体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4: 如何与 AI 高效沟通？如何用 AI 提升办公效率？7月30号，市总工会人工智能赋能劳动者专项培训走进虎门镇，为职工带来一场 AI 实操课。
5: 培训以职场加速器实用 AI 工具的拿来主义为主题展开系统讲解，手把手教职工们如何利用 AI 工具快速处理数据、生成报告，让繁琐的案头工作变得轻松简单。
6: 以前没学之前呢，会比较初级，我们去跟 AI 沟通所提的问题都是比较简单的一句话，但是今天学习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可能在跟 AI 沟通的话要更多的一些明确的语句去运用，它提供给我们的也会有更符合一些我们的需求。
5: 人工智能赋能劳动者专项培训由市总工会、市工信局联合主办，计划在全市举办100场，覆盖32个镇街及松山湖。接下来，专项培训将继续走进各镇街。
4: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海欣，打开本周人物谱。神光中一位清秀的老人沿住孕育了三星堆文明的鸭子河缓步走来。老人一声萧馆长，是对今年已经82岁的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萧先俊最深的敬意。在40几年的时间里面，萧先俊不单止主持建成三星堆博物馆老馆，退休后仍然倾力守护弘扬三星堆文化。他以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将个人奋斗融注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伟业当中。今年萧先俊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剩下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游人如织，起伏的堆列三星造型和不远处螺旋形的老馆互相呼应，就好似古蜀文明在天地间回响。当地干部咁样评价萧先俊的开拓之功，敢闯敢干，先有今日三星堆。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出土了数千件造型独特的国宝重器，却没有专题博物馆展示。时任四川广汉市文教局副局长的萧先俊企出来说，建一座博物馆，令世界都睇见三星堆。建馆之初，广汉财力有限，当地政府只拨款200万元建博物馆，资金缺口仲好大。萧先俊大胆贷款，开文博界自筹资金先例。为了悭钱，他带头指令基本工资。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开馆之后，运营资金吃紧，博物馆维系成为了难题。1998年4月，萧先俊主动请缨担任首任馆长，策划三星堆赴海外巡展等等，化解了债务危机。2021年3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始筹建，萧先俊全程参与新馆设计和建设。新馆2023年7月开馆后，持续迎来参观高峰，2025年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现在三星堆博物馆已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的一张璀璨文化名片。博物馆建成后，萧先俊的目光从未离开三星堆。他说，博物馆和遗址就好像鱼和水的关系。20世纪80-90年代，三星堆遗址区住着约3000名村民。萧先俊组织建起文物保护网，俾补贴、定责任，人人成为守保人，一有动静就上报。正是这一套长期坚持的保护机制，为三星堆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令到文物活起来，萧先俊坚持展陈兼具科普性、趣味性和场景感，将青铜人像矩阵陈列，复原祭祀坑，按照3.5倍比例仿制成的青铜神树雕塑艺术品，赋以灯光渲染，令观众仿佛置身神秘的古蜀王国。2008年，萧先俊退休，仍然担任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他说，择一事，终一生，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三星堆奋斗，未来亦会同他在一起。此后，萧先俊牵头成立三星堆学术委员会，主持举办系列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推动三星堆文物70多次出境展览，主编三星堆研究系列丛书，走进校园宣讲三星堆文化。2019年开始，三星堆3至8号祭祀坑陆续被发现，随后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萧先俊仍然在为三星堆文化的保护传承奔忙。他不单止一次讲过，三星堆是他最深的眷恋。将一世都献给三星堆，不图名，不图利，正是这一

0: 纯粹令佢能够造成呢件大事。喺同事们嘅眼里面，萧先俊系喺度用生命守护三星堆。2003年9月，萧先俊喺去成都开会嘅路上遭遇车祸，9条肋骨骨折，脾脏拆除，喺重症监护室瞓咗整整1个月。但系啱啱能够恢复行路，萧先俊就急住往馆里面赶，话仲有好多事情需要处理。更难能可贵嘅系今为人梯，萧先俊带住年轻后辈拜访专家，手把手传授推介之道。而家三星堆博物馆嘅一线骨干多系佢当年招嚟嘅大学生，佢仲特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专家向三星堆博物馆修复师传授文物修复技艺，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是萧先俊40多年前面对党旗许下的誓言，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先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激不够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30年如1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接前行。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激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个是1983年王激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王激讲道，
3: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0: 1999年，30岁的王激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亦正是这一次任务令王激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经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4: 当时王激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0: 王激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激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先脱离生命危险，但亦都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行？王激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王激母亲刘桂芝，
5: 我就跟王激说，儿子，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激就说，妈，我听你的。
0: 2015年春节过后，王激回到工作岗位，毅然牵头申请了一个国防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个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激却因为肾脏衰竭再次住入医院。之后陪伴他的不单止是轮椅，还有每个星期3次、每次4个钟头的透析治疗。王激，
6: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0: 失去双腿的王激虽然没办法在港台上面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 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在无奈前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2004年出世，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嘉明共同创立的公司亦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误解 Physics V0.1。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入真实世界，面对诸如个杯会不会跌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行路的小朋友。陈博远想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2: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到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1: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亦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这一场竞争。
2: 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的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1: 2021年，正在读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了人工智能。那阵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捉住了他。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远考上了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和 ACL 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远以第一作者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嘉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陈博远，
2: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1: 半年之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时候，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远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者正在接近某种能力边界。他越来越懂推理，越来越懂写代码，越来越懂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数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面。
2: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

0: 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1: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跌落，杯放在台上面不会自己飞走。令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令它好像人那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要令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博远的第一步是令它大量看世界。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将世界理解错。要学习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陈博远，
0: 对于 AI 来说，他看过大量视频之后，他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上，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
1: 到2025年，陈博远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然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够学习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人空间。
0: 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1: 今年4月，亦矩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面的突破，更是谁能够将模型放入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陈博远，
0: 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山西长治的小学门口站着一个着迷彩的男人，他的身高不算高，皮肤被风吹到发暗，肩上面背着一块旧画板，画板边缘磨到发白，正面的字迹也都甩了色，凑近才能够看清，给一张废纸送一本图书。放学铃声一响，他就迅速挥舞起画板，背着书包的小朋友们兴奋地向他涌来。有人远远看见他，就好像认出了一个熟悉的暗号，举着手里面的报纸、草稿纸、广告页跑过来。一张废纸递过去，换回来一本练字簿、一本练习题、一本文学杂志。纸张在小朋友的手里面轻飘飘的，在他手里面却被一张张礼瓶接好，扎入编织袋里面。男人叫刘宝，52岁，很多小朋友叫他刘叔，亦有人一开始叫他乖男人。他不太在意这些称呼，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校门口那一刻，一张废纸到了他手里面就不再只是垃圾，一本书到了小朋友手里面或者就不单只是一本书。1987年意外改变了刘宝屋企的命运，接连打击压在一个少年身上。那阵时刘宝成绩不错，却两度辍学，最终彻底告别课堂，靠执废纸杂物维持生计。他离开了学校，但却没离开纸和字。日头他在街头巷尾执废纸，夜晚就在门洞里面写写画画。执来的圆笔头、用铁丝串起的烟盒都是他的书画工具。 那些烟盒很小，纸面粗糙，写不低太多字。但对刘宝来讲，那个是他为自己留下的课堂。人家扔了的边角料被他摊开压平写字画画，就好像在这里帮中断的人生补课。废纸换书的念头也都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面长出来的。有一次，刘宝在执来的废纸上面画了《西游记》里面的卡通形象，学校门口一个小朋友看到了，用六毫纸买走。他拿着那六毫纸没帮自己买嘢食，而是买了作业簿又送回给小朋友们。刘宝说自己失去过课堂，所以他后来做的很多事都好像在这里替年少的自己弥补缺陷。平时刘宝靠十分钟速写画像和回收废纸维持开支，纸不多，他为自己留下的更加少。除了吃饭，其余几乎都给来买书、买文具、做公益活动。傍晚，刘宝拎着两大袋废纸拐入广场地下通道的一处角落。这里有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免费书屋，说是书屋，其实只是半开放的小空间。书架有点旧，但是书码放得很整齐，从绘本到小说都有。墙上面贴满了小朋友们写下的作文，边角有些卷，有些缺，一张挨着一张。好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四处，就藏在长治的街巷角落里面。他说希望大家来书屋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喜欢的图书直接拿走，不用还。这个是一份信任，对刘宝来说，书不是被锁在架上的东西，要流动，要被翻开，要被带走，更要被需要。2000年前后，刘宝还和热心人士在长治46所中小学建起废纸回收点和班级图书阁。废纸卖出的钱，一部分帮扶山区困难学子，另一部分采购课外读物。这项环保助学公益活动推行至今，已经有上万名学生受益。现在环保助学这条路，刘宝不再是孤身一人，越来越多被他资助过的小朋友、学生家长、志愿者都行到了他的身边。一张废纸能够换来什么？在刘宝这里，他可以换来一本书，也可以换来一个孩子对阅读的亲近，以及一座城市角落里面生长的善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新河南路东门菜场边上的一排商铺里面有一间裁缝店，门面不大，只有一间，门头上面写着奇宏专业定制，奇宏是老细的名字。37年前初中毕业的黄奇宏跟着姑姐开始学裁缝。
5: 我到我姑姑店里去学裁缝的时候，都是老式的缝纫机嘛，缝纫机这么小，人这么大，两只脚放下去都不方便了。那时候我一个大男孩在那里学，我姑姑店里的客人都要笑我的。
1: 黄奇宏学得好快，从笨拙的学徒到能够独当一面的小黄师傅，他只用了一年。那阵时周围街坊大跌偏见，喜欢找女裁缝做日常的便装，觉得男裁缝做西装正装更可靠。如果真是能将西装做好，老黄师傅的称呼指日可待。
5: 我姑姑那里学了一年以后，我觉得社会上自己去开店好像技术还不够好，所以就到上海又去学了一年。那时候学的就是正规的西装打板啊，全手工缝制的，就做了一年左右，很快就出师了。
1: 1991年底，黄奇宏回到舟山，普陀、沈家门再到定海。1993年，小黄师傅成为了小黄老板。裁剪、缝制、熨烫沉默的周而复始，在1996年夏天被打破。那一日，21岁的许波拎着一块湖蓝色的雪纺布料行入了黄奇宏的裁缝店。
5: 那记得很清楚的，他跟他一个闺蜜两个人过来了，扯了一块布，那时候全都是布料自己扯来的嘛，做了一件有点湖蓝色的灯笼袖，袖子大大的，袖口小小的，这种一件长的连衣裙，穿起来效果很好的。 特别新潮，它人设呀，衣架还挺好。

0: 黄奇宏自细被长辈赞听话懂事，屋企里面嘅安排佢总系愉快咁接受。嗰、那个系佢第一次发现自己心里面亦都有大大嘅主意。
1: 那时候别人做衣服的话，要一个星期十天的话，给他三天就做出来了嘛，先给他做起来。
0: 许波当然记得嗰条裙同着裙嘅自己有几咁好睇。
2: 那我穿出去是相当漂亮，效果超级好。那个时候不是船厂上班的嘛，人家都说哇，这条裙子多漂亮的啦。该后来变成老顾客了嘛。他那个手艺是真好，那个时候他开店的时候也很有名的，他是从上海去进修过的嘛，我是选过的。
0: 黄奇宏从心里面感谢姑姐带佢做呢一行，亦都庆幸自己一鼓作气去上海苦练技术。唔系嘅话，仙女咁嘅女仔点会揾佢做咗一件衫又做一件？许波嘅衫佢愿意加班做。
1: 第一次来，我跟他聊了，他跟我讲了，你这么辛苦，我要下次空了要，我跟你来打下手索引什么要。我一听，哎呀，这个游戏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我心中的那个人了。从那时候开始，也慢慢接触起来了嘛。
0: 黄奇宏同许波一啲啲确认咗彼此嘅心意，心意藏喺裁缝店里面一来一回两尺寸嘅近盔，亦都藏喺定海公园傍晚嘅并肩散步里面。
2: 做衣服嘛，做了久了嘛，我们那个时候还去公园玩，定海那边有一个叫啥皇后电影厅啊，那我们就两个人经常到那边去看电影。
0: 许波喺船厂绘制船舶图纸，呢个系一份安稳嘅工作。爱情令到许波亦都有咗好大嘅主意。同黄奇宏正式相处半年之后，佢辞咗职。黄奇宏大吃一惊，许波话要帮佢打下手，系真嘅。
1: 他搞传播图纸，那也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啊。到我们店里做裁缝来了嘛，我也跟他商量过了。他说图纸设计啊，跟服装设计应该说也有相通的地方吧。他是很快就能适应的。像做新中式的时候，做盘扣的话，我以前都叫我姑姑去，老裁缝以前他都接触过了。后来我老婆一点一点都开始学会了。他现在盘扣啊、打结啊什么的，比一般的老裁缝还要快好多，做出来也好。
0: 1999年，黄奇宏同许波结咗婚。轮船图纸同服装图纸，许波觉得差别冇咁大。除咗设计，佢仲负责接客人、拣面料，而黄奇宏依然喺操作台前面。
1: 我以前只做加工，不带面料的。他来以后，我们两个人就到金华、杭州啊、绍兴啊、温州啊、海宁啊，全都要去进面料嘛。面料进来以后，一点一点一点做起来了。他来了以后，顾客交流基本上都是他管的，我自己一门心思管后面了。我这个人不是很会交流，只会裁剪啊。他是总经理，我是车间主任。
0: 流水线上有平整的针脚同新潮的样式，黄奇宏的店仔凭乜嘢生存落嚟？佢将功劳全部归俾自己的 model。每次新面料一到，黄奇宏赶制出样衣，先攞俾许波上身试着。
1: 设计衣服大多数都是我老婆帮我设计好的。一件衣服压平打压打好以后，我老婆身上穿过觉得效果好的，我们才拿出来；效果不好就作废了。
0: 一年到头，许波休息的日子数得出来，中秋一日、国庆一日、过年一个星期，他几乎不帮自己放假，却在周末催黄奇宏放低铰剪出门钓鱼。黄奇宏只觉得无以为报。
1: 这么多年来，每天早饭都是雷打不动我给他买好的。每天早上他说今天要吃什么呢，跟我车子骑过去，到城东那边去买，到城西那边去买，都有的。有时候他白天没功夫出去散步啊什么的，晚上我们到九点以后到家里以后，我陪他再去塞个两公里路啊，塞个三公里路啊。
2: 他不像人家那种挺会讲的，但是他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家家务都是他干的了。30年，我一直觉得我是选对人的，我就喜欢这种平平淡淡守着小店，就安安稳稳过日子，幸福就这样每天在一起，一直白头到老。
0: 好了，咁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4: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5: 40086000000。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8: 哎，
9: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0: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
11: 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选自苏轼《水调歌头》。苏轼的词向来豪情冲天，这种只有在梦中可见的情形被他用词作表达出来，无论是转还是低或是照，都衔接得天衣无缝，浑然天成。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中兴路从横镇西路到管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选自李之仪《卜算子》。词人接连遭遇人生重击，面对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万般柔情，于是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抚琴、赏花、听风、看月、把酒问青天。宋词中藏着千年的繁华与沧桑，词人妙笔之下，或风花雪月，或家国豪情，我们都能在宋词中遇见内心向往的生活。词海浩瀚，每一首都璀璨，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季节里，一同感受宋词之美。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选自蒋捷《虞美人》。听雨，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在蒋捷笔下，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生的悲欢都渗透融汇在其中。
0: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聊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选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游览黄州赤壁，想到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有所感触而写，对历史人物的敬仰，正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借酒抒情，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选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首词是辛弃疾晚年不得志，归隐闲居农村时写的，淡淡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4: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3: 那看不见呢？
4: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0: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红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

0: Hello， 收音机前、电波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上午好！时间已经来到了周日八月二号上午的10:07了，欢迎来到同心圆，我是丁慧。那今天啊，周日，咱们东莞的这个孩子们已经过了2/3的暑假了吧？有没有？没有啊，只是过了1/3了啊。7月11日开始放假，那到现在也是整整23天了嘛。有没有跟我一样觉得这个时间就像冰棍一样嗖的一下就化掉了呢？不过啊，这个暑假越是到后半程，越有两件事不能忘，一个是暑假要玩的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玩的超值，也就是充实的意思啊。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关于交通安全还有防溺水防诈骗的一些啊科普知识。当然了，这个台风呢红霞已经刚刚走过咱们广东啊，雨后这个蚊子也是疯长，什么登革热啊、疾孔啃亚热怎么去防，咱们东莞疾控的清积水三字经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稍后分享一下。当然也啊，还有这个八月份的暑假啊，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咱们东莞各个镇街到底有哪些啊可以去玩的一些公益活动、托管，还有包括少年宫的一些文化活动啊等等，也会啊在节目当中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吧。因为现在也是雨啊不断，所以说雨后呢，这些土地比较的湿润，容易长出来蘑菇。那这样的一个故事，蘑菇为什么不往上长？咱们一起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吧。
1: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2: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3: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4: 不好听，不好听，这个故事不好听。
5: 不要吵，不要吵，开始讲故事啦。
6: 蘑菇为什么不往上长？蘑菇从土里长了出来，正好它旁边长着一棵柳树，蘑菇和柳树就成了邻居，一起往上长。蘑菇见柳树长得又高又大，很羡慕，恨不得自己一下子也长成那样高大。蘑菇就问柳树：柳树啊，你是怎么长得那样高大的呀？柳树摇着自己满头的柳条，挺有精神地说：我呀，我总是使劲地往上长，日子长了就越长越高了，越长越大了，我现在还往上长呢。我能长得像你那样又高又大吗？怎么不能呀？你只要踏踏实实地使劲往上长，一定也会长得又高又大。你就快点使劲地往上长吧。蘑菇听了柳树的话，心里想，得费多大的劲儿才能长得像你那么高啊，还是想个巧法子吧。对了，让柳树带着我一块儿长吧，那我就用不着自己费劲了。想到这儿，蘑菇就对柳树说：柳树呀，你帮帮我，带着我一块儿长吧。哎呀，这可不行，要长高得靠自己使劲儿呀。蘑菇的蘑菇劲儿上来了，他跟柳树纠缠起来了。
4: 那要不
6: 你先别往上长了，等等我，等我也长得像你那么高了，咱俩在一起长好吗？不行，你不使劲地往上长，还不让人家使劲地长，这像话吗？你就等等我吧，咱们还是邻居呢。哎，你看你说的，邻居又能怎么样？你要长得高大，只有自己使劲。蘑菇一看柳树不等他，心想，我要是假装生气，他准就等我了。蘑菇就对柳树说，柳树啊，你要是不等我，我可就生气了。蘑菇呀，生气不行，使劲往上长才行呢。柳树说完，就伸直了自己的身子，摆动着无数条柔软的柳枝，鼓鼓劲往上长啊长啊。蘑菇一看柳树不等它，就真生了气，一下子气成个胖子了。不信你看，直到现在蘑菇还是个胖子呢。过了些日子，蘑菇看看更加高大的柳树，心想，唉，生气也没用，我要是假装不往上长了，也许能把柳树难住，它就等我了。蘑菇就对柳树说了，柳树啊，你要是再不等我，我可就不往上长了。蘑菇呀，你越不往上长，就越长不快呀，来吧，加把劲吧。哼，你不等我，我就不往上长了。你不肯往上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蘑菇一看没把柳树难住，赌气停下来，真不往上长了。不信你看，直到现在蘑菇还是长出来不几天就不往上长了。蘑菇想难住柳树，却一点儿没有用处，就又想，我要是假装要烂了，准能把柳树吓住，它准就不长了。于是蘑菇又对柳树说，柳树啊，你要是真不等我，我可就要烂了。蘑菇呀，你要是一烂，就更不能往上长了。你不等我，我就烂，你非要烂，我又有什么法子呢？

蘑菇一看，没把柳树吓住，赌气就真烂了。不信你看，直到现在蘑菇还是不往上长，就自己烂掉了。日月潭的传说。从前台湾高山族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大尖哥，女的叫水社姐，俩人靠捕鱼生活，日子过得挺和美。有一天中午，太阳暖烘烘地照着大地，忽然一声巨响，轰隆，太阳不见了。到了晚上，月亮出来了，又是一声巨响，轰隆隆，月亮也不见了。从那以后，天上没有了太阳和月亮，到处一片漆黑，花不开了，鸟不叫了，庄稼枯死了，家家户户都在唉声叹气。看到这些，水社姐说，再这样下去，大家非得饿死了。大尖哥说，太阳和月亮到哪儿去了呢？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把光明找回来。对，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咱们都得把他们找到。于是大尖哥和水社姐就拿着火把，带上干粮，上路去寻找太阳和月亮了。他们爬过一座座高山，淌过一条条江河，走了一天又一天。有一天，他们遇见一位老爷爷，打听以后才知道，前边不远有个大水潭，里边住着两条恶龙，一条公的，一条母的，就是他俩把太阳和月亮吞到肚子里去了。两条恶龙在水潭里游来游去，一会儿把太阳月亮吐出来，一会儿又吞进去，像玩球一样。他俩只顾自己玩得痛快，根本不管人们的死活。大尖哥和水社姐赶到水潭边上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儿。可是两条恶龙太凶恶，怎么样才能杀死恶龙，救出太阳和月亮呢？忽然从水潭边的岩石下边冒出一股黑烟，原来那儿有一个黑洞。大尖哥说，这个石洞说不定可以通到潭底恶龙住的地方，咱们钻进去看看。俩人手拉着手钻进石洞，看见一位老婆婆正在煮饭。原来这位老婆婆是被恶龙抓来做饭的，从老婆婆那儿他们知道，恶龙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阿里山的金斧头和金剪子，要是把它们扔到水潭里，金斧头就会自动劈开恶龙的脑壳，金剪子就会自动地剪断恶龙的喉咙。于是大尖哥和水社姐到阿里山找到了金斧头和金剪子，往大水潭里一扔，果然两条恶龙立刻就死了，太阳和月亮从恶龙的嘴里滚出来，在水潭里一浮一沉，闪着光芒。恶龙是杀死了，可是怎么样才能让太阳和月亮回到天上呢？老婆婆想了想说，我听老人们讲，人吃了龙的眼珠，身体会长得很高，力气会变得很大，那样你们就能把太阳和月亮扔到天上去了。大尖哥和水社姐按照老婆婆的话去做了，吃了龙的眼珠，一下子就变成了又高又大的人，像两座高山。他俩把太阳往天上扔，可是太阳在天上待不了一会儿就掉了下来，

阳和月亮也回到天上了，你们可以回家了。大尖哥和水蛇姐说，我们要守候着太阳和月亮，不让它们再掉下来。我们要让太阳和月亮永远在天上明明亮亮的，让人们过美好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大尖哥和水蛇姐还是站在水潭边上守候着太阳和月亮。后来，他们变成了两座雄伟的大山。高山族人民就把这个大水潭叫做了日月潭，把这两座山叫做了大尖山和水蛇山。

好的，一首《蜀道难》送给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暑期的安全话题。首先呢，要说到这个防溺水的六不准。这六不准到底是哪六不准呢？首先是不擅自结伴，另外呢是不在无大人带队的时候去游泳，还有就是不到无设施无救援的水域，以及不到不熟悉的水域啊，不熟悉水性不盲目下水救人。所以说啊，这六个不准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了，因为咱们东莞的水系也是非常的密集啊，什么东江、石马河，还有铜沙水库、水帘山水库啊等等等等。那尤其呢是现在雨水还比较的频繁，有涨水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大家呢在出门的时候啊，玩水一定要注意了。还有一个比较重点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周边很多的悲剧不是说落水那个人淹到的，是小伙伴我拉你一把，哎，手拉手这个全给拽下去了。所以说我们正确的动作只有三个字啊，大家记住了，就是喊、抛、等。这个喊呢，就是遇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大声的喊救命，有人落水了啊，一定要找穿制服的，找路边的大人，也可以打110。抛呢，就是要把书包里的这个空矿泉水瓶塞满，还有救生圈啊，可以抛长竹竿啊、泡沫板啊等等啊，可以抛过去，千万不要伸手去拉。等呢，就是要等大人来啊，不要跳下去去当第二个落水者。当然了，如果掉到水里怎么办啊？咱们有一个自救的小锦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小腿抽筋了，这个脚趾呢可以往头顶的方向去勾，去拉伸一下小腿。我们仰着头啊，仰面飘在水面上，深吸浅呼啊，可以试着去找一些漂浮物。那这些呢，它不是多余的知识，是真的能够换命的。当然了，也要给爸爸妈妈的一个分享，就是四个知道啊，要知道去向，知道孩子的去向，知道同伴，知道内容，知道归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

0: 那是空军的嗡嗡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
3: 加入铁军，
2: 快来！
4: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起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5: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4: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5: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6: 来跟我一起唱拼音字母表吧。拼音字母来源于拉丁字母表，是给汉字注音的。拼音字母组合时，开头是声母，中间后边是韵母，添加声母或韵母发音不变的，称作整体认读音。23个声母时

16个整体认读音节是 zh ch sh r z c s i u y ye yue yuan yin yun ying。再来一遍，23个是。

16个整体认读音节是 zh ch sh r z c s i u y ye yue yuan yin yun ying。再来一遍，23个声母是

0: 音ong。十六个整体认读音节是 zh ch sh r z c s i u u ye yue yuan yin yun ying。
1: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2: 长大之后我发现，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冯心源，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3: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我是丁慧。那接下来呢，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暑期儿童的交通安全啊。其实生活当中很多隐形的危险大家都要警惕了，比如说这个暑假期间啊，结伴玩耍托管的风险。因为暑期呢，孩子假期比较长啊，常常会结伴在小区、公园、街道玩耍，就容易因为追逐打闹，突然冲入机动车道，或者是离开成人的视线，进入到危险的区域。另外就是短途出行所疏忽的风险。咱们家长呢，带孩子短途步行、骑行啊，比如说去超市、去公园、去亲戚家，容易因为距离近就放松了警惕啊，让孩子独自

走在马路中间，也不牵紧小手了，或者是在车流当中去穿梭，任他自己，这个风险大家也要注意去防范了。其次还有暑假这个交通叠加的一些风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假期呢，大家都想要趁着空闲去旅游去探亲啊，所以说这个也来到了一个高峰点，那道路的车流量也会变得比较大，而且高温时段啊，这个夏季比如说白天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啊，这个车辆呢为了降温也会频繁的开窗，那儿童呢也因为这个好奇啊会靠近车窗，比如说突然伸手去触碰啊等等啊，头探出去啊等等，会引发一些意外啊，这些也要注意了。那说到这些风险之后，我们如何去预防啊，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点呢，户外玩耍方面，我们要从视线到行为全程管控，视线不离。孩子在小区、公园、街道玩耍的时候呢，我们家长朋友需要保持5米内的有效的一个视线，避免长时间的看手机、聊天导致孩子托管。其次就是远离车道，我们一定要教育孩子不要靠近机动车道啊，不要在车流当中去追逐打闹，突然折返或者是过马路呢，一定要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天桥啊，让我们的大人牵着手通过。夜间防护方面呢，比如说傍晚夜间玩耍的时候啊，咱们要给孩子去穿这个带有亮光或者是带反光条的衣物啊，携带手电筒，避免在昏暗的路段让他独自的去活动。这个是户外玩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是短途出行方面比如说出门步行、骑行、乘车啊，这个细节方面我们也一定要去注意。首先步行出行，我们一定要牵紧大人的手，要走人行道没有这个sidewalk 时呢，就要靠路边去行走了，要面向车流。另外过马路呢，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不闯红灯，也不翻越护栏，更不能低头看手机玩玩具啊。骑行出行方面呢，12周岁以下的儿童是严禁骑自行车上路的，16周岁以下严禁骑电动自行车。那骑行的时候呢，佩戴儿童安全头盔不要载人，不逆行也不抢行，一定要远离大货车、公交车等大型的车辆盲区。再说说乘车出行啊，要比如说在这个乘坐私家车方面，咱们一定要用儿童安全座椅啊，这个是4岁以下必须得安装的。另外呢4到12岁也可以通过一个环抱式的安全带，全程一定要系好啊，不要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在乘坐公共交通方面呢，在站台指定的区域候车，不要追逐打闹，上车之后呢也要坐稳扶好，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另外暑期旅游乘车方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营运车辆，拒绝黑车、超载车，上车前呢要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啊，比如说刹车啊、安全带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暑期特殊的场景，比如说高温天旅游的时候等一些的针对性防护。那针对高温时段咱们要避免10点到下午4点带孩子外出，必须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晒，比如说戴好遮阳帽啊，穿好防晒衣啊，减少在烈日下长时间的停留啊，咱们一定要就是避开这个时间再去带孩子去户外玩耍。另外在旅游出行方面，咱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安全的路线，避开施工路段、拥堵路段要教育孩子不随意的离开团队，不靠近景区的护栏和水域边缘。那么对于假期留守的孩子来说啊，独自在家，咱们家长一定要提前告知孩子，不要随意开门，不靠近窗户，不接近不接触这个车辆等啊，并且要安装门禁和监控设备。
当然这个暑假呢，家长朋友也是安全的第一监护人了，一定要做孩子的安全守护者。首先咱们要以身作则啊，家长要带头的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酒驾，不超速，不要让孩子模仿这些危险行为。其次是情景模拟，咱们也可以通过过马路的游戏啊，乘车安全演练等

0: 等方式来教我们的孩子去识别红绿灯、斑马线，练习正确的过马路和乘车的姿势。然后还有设备的辅助啊，我们也可以给孩子去配备儿童的安全座椅、反光手环、防走失背包。哎，暑假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携带这个定位手环啊，或者是定位的手表，实时的掌握孩子的位置，能确保联系到孩子。最后就是安全教育了，咱们也可以给孩子每周开展一次交通安全主题谈话啊，用一些交通事故案例啊，或者是动画视频等等形式来强化孩子的安全意识了。如果在这个假期啊，咱们遇到了一些事故，如何去冷静地应对，减少伤害呢？如果孩子被车辆碰撞到了，咱们要立即地拨打120，保护现场啊，不随意地移动伤者啊，除非有这个二次碰撞的风险。那如果孩子意识清醒，要先安抚情绪，避免剧烈的哭闹加重伤情。如果孩子出现了昏迷、出血，就要进行一个基础的急救了。首先止血啊，再保持呼吸道的一个通畅，来等待救援。如果孩子在暑假期间啊外出的时候走失了，首先要立即调取周边的监控，联系交警啊，让社区排查。如果是在路口、商场等公共场所走失了，也可以张贴一些寻人启事啊，通过社交媒体来扩散信息。报警的时候呢，要提供孩子的体貌特征、衣着，最后出现的地点，来配合警方搜救。好的，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咱们这个暑假啊，如何去避免一些交通安全的风险。所以说大家还是时刻要把安全记心间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暑假度过一个快乐安全的时光。
1: 同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2: 嗨，来跟我一起唱时间单位表吧。年纪月周，天时分秒，一年里有四个季节，一年里有十二个月，一年里有52周，一年多少天？平年365，闰年366，四个季节，寒春夏雨秋冬，12个月，31天有1、3、5、7月，8月、10月、12月，30天的有4、6、9月、11月，2月最特殊，平年28，闰年29，52周，每周有7天，周几也叫星期几，也叫礼拜几，周期最特殊，叫做星期天，也叫礼拜天，一天里有24小时，一小时里有
3: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从新城大道到金钱街，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 由北向南

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写了一首漂亮的诗歌，它在黑暗中闪闪地发光。
1: 同心圆，圆我们的同心梦。周日上午10点到12点，阳光1008，我们一起过周末。
2: 嗨，来跟我一起唱加法口诀表吧。7，一加七等于8，一加8等于9，一加9等于10，二加二等于4，二加三等于5，二加四等于6，二加五等于7，二加六等于8，二加七等于9。2+8=10，2+9=11，3+3=6，3+4=7，3+5=8，3+6=9，3+7=10，3+8=11，3+9=12，4+4=8。4+5=9，4+6=10，4+7=11，4+8=12，4+9=13，5+5=10，5+6=11，5+7=12，5+8=13，5+9=14。6+6=12，6+7=13，6+8=14，6+9=15，7+7=14，7+8=15，7+9=16，8+8=16，8+9=17，9+9=18。 来跟我一起唱减法口诀表吧。
0: 2+1=1，3+1=2，4+1=3，5+1=4，6+1=5，7+1=6，8+1=7，9+1=8，10+1=9，4+2=2，5+2=3，6+2=4，7+2=5，8+2=6，9+2=7，10+2=8，11+2=9，6+3=3，7+3=4，8+3=5，9+3=6，10+3=7，11+3=8，12+3=9，8+4=4，9+4=5，10+4=6，11+4=7，12+4=8，13+4=9，10+5=5，11+5=6，12+5=7，13+5=8，14+5=9，12+6=6，13+6=7，14+6=8，15+6=9，14+7=7，
2: 15-7=8， 16-7=9， 16-8=8， 17-8=9， 18-9=9。嗨，来跟我一起唱乘法口诀表吧。1-1=1，2-2，3-3，4-4，5-5，6-6，7-7，8-8，9-9，2-2-4，2-3-6，4-8，2-5-10，2-6-12，2-7-14，2-8-16，2-9-18，3-3-9，3-4-12，3-5-15，3-6-18，3-7-21，3-8-24，3-9-27，4-4-16，4-5-20，4-6-24，4-7-28，4-8-32，4-9-36，5-5-25，5-6-30，5-7-35，5-8-40，5-9-45，6-6-36，6-7-42，6-8-48，6-9-54，7-7-49，7-8-56，7-9-63，8-8-64，8-9-72，9-9-81。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童心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2: 好的，周日上午的11:08，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童心园，我是丁慧。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各位一起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暑假的安全话题啊，刚才也聊到了这个交通安全啊，等等，这个暑期的防溺水安全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防蚊灭蚊吧。因为最近这个雨水实在是太频繁了，而且刚刚台风过后啊，很多家里还有一些公共场所，它会有一些积水，那积水呢就会诱发蚊虫的滋生。所以说，如何在当下做好防蚊灭蚊啊，去远离一些传染的疾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到这个蚊子呢，它不仅是令人瘙痒的小麻烦，更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它呢可以传播疟疾、乙型脑炎啊、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其中呢，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啊，它主要是由埃及伊蚊还有白衣蚊啊这样来进行传播的，所以说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说到防蚊灭蚊，它的核心方法呢，就一定是从源头来防护，全方位的阻断了。首先来说说环境治理吧。这环境治理方面，清除滋生地啊，是治蚊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点。那蚊子呢，一生它会经历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呢？啊，它会经历卵，然后幼虫，还有就是蛹、成虫四个阶段。那前三个阶段啊，它都是在水中完成的，因此清除积水是灭蚊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了。比如说这个暑假，咱们在家里如何去灭蚊呢？面对一些水培植物啊，每周要彻底的换水一次。花瓶、花盆底碟积水要及时的清理并且加盖。另外就是清理空调的托盘、地漏、垃圾桶等处的积水。地漏呢，可以更换那种防渗型的地漏，或者是定期的喷洒杀虫剂。还有就是翻缸倒罐了，翻盆倒罐哈，这个清理房前屋后废弃的一些容器，比如说水桶啊、泡沫箱啊这些啊瓶瓶罐罐啊，闲置的容器把它倒扣存放，避免因为下雨啊存了一定量的积水又忘记倒，这样呢就容易滋生蚊虫了。除了家庭之外，还有这个社区单位啊，也需要防蚊灭蚊。首先要疏通沟渠、沙井，保持排水的通畅，水井密封，下水井盖呢可以贴一下防蚊贴。清理景观水体，比如说这个喷水池、养鱼池啊，垃圾漂浮物啊，定期的要换水。那雨后呢，还要及时的疏通天台的排水孔，避免

免积水滋生蚊虫。那这个暑假咱们都休息在家啊，在家如何进行一个物理的防护呢？来构筑一个人文隔离的屏障。那在家我们就可以安装一些细密的蚊窗，这个纱门纱窗啊。高发时期呢，也可以用滞留喷洒的杀虫剂涂抹纱窗，来增强一个防蚊的效果。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如果这个蚊子也比较多啊，就可以用蚊帐了。尤其是家里有婴幼儿、孕妇的家庭，是最安全有效的防护手段了。如果室内有零星的蚊虫，咱们也可以用电蚊拍啊，直接的杀灭它，安全无化学残留。好，除了物理防护之外呢，还有一些化学防护啊，比如说这个科学用药精准灭蚊。化学防治方面呢，咱们家庭可以用一些蚊香、电热蚊香液，还有杀虫欺物剂啊。但是要注意，这个蚊香呢需要放在通风处，也就是上风向啊，远离易燃物。那杀虫欺物剂呢，要避免直接的喷向皮肤、衣物和家具。使用之后，咱们可以关闭门窗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后再通风。婴幼儿啊，一定要远离现场。那对没有办法清除的积水，比如说消防水池啊、景观池啊，可以投放一些灭蚊幼剂啊。这样是安全又环保的。另外还有一些生物防治，生物防治，比如说这个大型的水体、湖泊、池塘、喷水池，就可以引入一些食蚊鱼。食蚊鱼它是可以吞食这个蚊子的幼虫的，直接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了。那另外的这个市政管井、地下室等一些难以清理的水体呢，也可以使用一些生物的灭幼剂啊，避免破坏生态。另外咱们户外游玩的时候，个人的防护也不能减少，比如说要减少这个叮咬的风险啊，外出的时候要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减少皮肤的裸露啊。那在裸露的皮肤处呢，也可以涂抹一些这个含避蚊胺的一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啊。室外环境呢是每2到4个小时涂抹一次就可以了。那对于2个月以上的婴儿啊，就可以使用这个有农药登记证的驱蚊剂。啊，2个月以下的婴儿就避免使用了。那有的朋友说被蚊子叮咬之后啊，太痒了，奇痒无比啊，怎么办啊？这个止痒的处理应该如何做？如果我们被蚊虫叮咬之后呢，其实是可以外涂清凉油、风油精啊，或者是肥皂水或盐水来缓解一下这个瘙痒的症状。如果被咬之后皮肤红肿扩散、渗液不止，就要及时的就医了。另外，感染蚊媒传染病之后如何去做呢？首先要及时的就医，并且主动的采取一个防蚊隔离措施。家里要安装一个纱门纱窗，使用驱蚊剂，穿长袖长裤，避免传染给家人啊。而且还要告诉医生你的这个旅居史啊，去过哪些地方啊，尽量的避免外出啊，住所一定要做好一个这个防蚊的处理，切断传播的途径。所以说这个夏季防蚊灭蚊啊，还是关键在治水。咱们一定要清理这个房前屋后的这个积水，还有阳台上的这些盆盆罐罐啊，要把它倒置过来。一定要养成见积水就清理的习惯，尤其是在这个春夏季蚊虫的高发时期，咱们要定期的开展一个家庭社区的积水清理行动，才能够从源头来减少蚊虫的数量，保护自身和他人的健康。

团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0: 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如果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吧。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非常欢快的除法口诀歌吧。
1: 嗨，来跟我一起唱除法口诀表吧。1除以1等于1，2除以1等于2，3除以1等于3，4除以1等于4，5除以1等于5，6除以1等于6，7除以1等于7，8除以1等于8，9除以1等于9，4除以2等于2，6除以2等于3，8除以2等于4，10除以2等于5，12除以2等于6，14除以2等于7，16除以2等于8，18除以2等于9，9除以3等于3，12除以3等于4，15除以3等于5，18除以3等于6，21除以3等于7，24除以3等于8，27除以3等于9，16除以4等于4，20除以4等于5，24除以4等于6，28除以4等于7，32除以4等于8，36除以4等于9，25除以5等于5，30除以5等于6，35除以5等于7，40除以5等于8，45除以5等于9，36除以6等于6，42除以6等于7，48除以6等于8，54除以6等于9，49除以7等于7，56除以7等于8，63除以7等于9，64除以8等于8，72除以8等于9，81除以9等于9。
2: 嗨，来跟我一起唱拼音英文对应表吧。汉语拼音都是小写，英文字母才分大小写，键盘都是英文字母，打字时要拼音转英文。拼音字母表阿波斯

文字母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拼音对英文，阿波斯的对 A B C D， 阿佛哥对 E F G， 赫伊基科对 H I J K， 勒摩呢对 L M N， 阿波七对 O P Q， 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辽不金沪路从松山湖大道到管张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后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飞。

好的，11:36，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心圆。那接下来呢，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暑假期间儿童的一个防诈骗的风险啊。因为这个暑假呢，孩子空闲时间比较多，所以

手机的使用频率就会很高。但骗子呢比孩子更懂得诱骗的技巧，他们呢会伪装成游戏好友啊、老师、福利官，然后用免费皮肤还有紧急缴费或者是轻松赚钱等话术，精准地戳中孩子想要玩游戏又怕被批评啊、想要赚零花钱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咱们也是跟各位分享几个高频的诈骗套路吧，因为每年都会有小学生中招啊。首先不得不说的就是免费皮肤的陷阱了。骗子呢会在 QQ 群、游戏公告啊发一些免费送王者皮肤或者是蛋仔皮肤的一些话语啊，来诱导孩子加 QQ 扫码领，然后点进去之后啊，就要么就是账号被盗了，要么就是被拉进一个什么刷单群进行二次诈骗。这些案例也非常的多啊，之前就有一个10岁的小孩啊，叫小明，他扫码领了皮肤，结果呢这个游戏账号就被清空了啊，还欠下皮肤押金200元。另外就是老师收费的骗局，这个骗子呢他会冒充班主任，会私发一些班级资料费啊、暑期补课费啊这些收款码，就称啊不交就影响评优等。那真班主任他绝对不会私发什么收款码的，所有的缴费呢都会通过学校官方平台进行通知。那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啊，比如说之前就有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就转了500元的资料费，对方呢拉黑之后，这个家长啊才发现是骗子。所以对于小学生来说啊，家长还是要看紧，监管好孩子啊，在使用手机方面也是要看好了。再来说说刷单返利的陷阱吧，这个骗子呢会以刷单返利为饵，会先声称先垫50块钱再返80块钱，诱导孩子用家长的手机进行操作，当孩子尝到甜头之后呢，就会要求去垫更多的钱啊，最终呢越投越多。这样的案例也是有的啊。12岁的一个小刚呢，他刷单赚了200元，后来呢就被诱导垫资2000元，结果呢这些钱啊都被卷走了。另外还有一个线下见面的陷阱，现在的骗子呢他会伪装成送手办啊、送玩具的网友，就会约孩子线下见面，实则是拐骗和敲诈。这个案例呢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啊，有一个小女孩9岁了，叫小美，她答应和送奥特曼的网友见面，结果呢就被带到了偏僻的地方勒索钱财啊，这还是比较危险的啊。所以刚刚跟各位分享到的这四大高频的一个骗局套路，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好，接下来呢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如何去远离骗子啊，生活当中呢也要教会给孩子会说不，这个三不口诀咱们一定要记住了啊，帮助孩子去建立一个手机的安全底线。第一个呢是不扫陌生码，那任何免费领皮肤、扫码领红包的二维码呢都不要扫。扫码呢它就像打开神秘的盒子，坏人可能会把手机里的钱啊或者是账号都给偷走了。第二个步呢就是不加陌生网友，在游戏里还有 QQ 上的新朋友啊不私聊也不加好友，真的朋友呢在楼下球场踢球，在少年宫画画，在图书馆讲故事，他不在手机里面呀。第三个步呢是不私自转账充值，任何要钱要验证码的事儿啊，先喊爸妈，爸妈呢会帮你去判断对方是不是骗子啊，自己如果偷偷转钱，那钱呢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小朋友们，暑假如果想要交朋友啊，咱们去现实当中的安全场所，比如说在小区的游乐场啊还有兴趣班啊、图书馆啊都是可以的，千万不要在手机上去找网友去交朋友。好，接下来就来说说咱们家长朋友啊一定要给孩子去进行一些监管和设置啊，咱们也不用反复的去念什么别乱扫码啊，要用技术手段加日常的检查，从根源来降低这个风险，我相信这样子比唠叨更加有效果啊。
首先这个一设是什么呢？手机安全防护盾呢，这个支付设置，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支付啊，亲情卡限额单笔最高50元，防止孩子偷偷的大额消费，给自己的这个消费设个限。另外就是游戏设置，开启游戏未成年模式，绑定家长的账号，限制充值金额，比如说每天最多10元，超时呢就自动锁机了。三查是日常检查一些防漏洞啊。那每周呢，我们可以检查一次手机的账单，看一看有没有陌生的消费记录。每个月呢，也可以和孩子聊一次手机的安全，用骗子的案例来代替我们平时的这个唠叨和说教啊。比如说，哎，上次那个免费皮肤的骗子啊，就是假装游戏好友骗你的，等等啊，跟孩子可以举一些生活当中的真实案例啊，可能他的感受会更大一点。还有就是发现孩子沉迷手机情绪异常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排查是否遭遇了诈骗，比如说突然要刷单赚钱啊，或者是去见网友等等。暑假呢，孩子脱离了学校的集体，就容易感到很孤独很无聊，所以说骗子呢就会利用这种孩子想要交朋友想要玩游戏的心理下手了。咱们要记住啊，真正的友谊呢在现实里，楼下球场的队友、兴趣班的伙伴，还有图书馆的玩伴啊，这些呢才是值得交往的朋友。手机呢，它只是一个工具，咱们记住了，它不是交友场。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0: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1: 长大之后，我发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开。

小时候有人和我讲，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个星星。每天晚上抬头，寻找属于我自己的小星星。

只要我抬头仰望星空的话，每颗星都在为我闪烁。同心圆，寻找属于我们的梦想。

0: 好的，看看时间啊，已经来到了周日上午的11:53了啊，时间真的过得好快，两个小时呢就像是一根绿豆冰棍儿啊，哈，一下就化了。那今天呢，咱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啊，把溺水的六不准，还有包括交通安全、反诈安全等等啊，还有包括这个防蚊灭蚊的一个。哎，这个行动啊，也是跟各位分享了一下，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记住，这个安全呢，它不是束缚，而是让你玩得更野的底气。也希望咱们爸爸妈妈记住，东莞的夏天啊，不止补习班，当然还有图书馆的童诗、少年宫的醒狮，以及社区党群里的糖画箱。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54了啊！我是丁慧，电波前的小听众们，我们下周日同心圆再见吧。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一起来听一下吧。
1: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
2: 不好听，不好听，这个故事不好听。
3: 不要吵，不要吵，开始讲故事啦。
4: 画蛋。达芬奇是世界上有名的大画家，他从小就喜欢画画，别的小伙伴在外面玩，他却趴在小桌子上画画。他画呀画呀，画苹果，画小鸡，画了一幅又一幅，从早画到晚。在他的小房间里，墙上、床上贴满了他自己画的画。一天，达芬奇的爸爸领着他去见一位老画家，请这位老画家教他画画。达芬奇一路走，一路唱着歌，高兴极了。请一位老画家教他画画，怎么能不高兴呢？这位老画家留着雪白的胡子，达芬奇走到老画家跟前，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老师好，接着把自己平时画的一叠画双手捧着送给老师手里。老画家捋着胡子认真看起来，他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点头，看完以后就把达芬奇紧紧搂在怀里，亲亲他说，
2: 好孩子，你画得很好，告诉我你长大了想当个大画家吗？
4: 达芬奇红着脸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2: 孩子，学画可要认真，要耐心呀，你有这个决心吗？
4: 达芬奇还是没有说话，他把头重重地点了一下。
2: 好好，太好了。
4: 老画家摸了摸达芬奇的头，随手在桌子上拿起一个鸡蛋对他说，
2: 你就从画蛋开始吧。
4: 达芬奇一听发愣了，心想，这位老师怎么只教我画蛋呀？画蛋可容易了，拿起笔来随便一圈就画成了，这玩意儿没有学过画的小朋友都会画呀。达芬奇非常懂礼貌又非常尊敬老师的孩子，尽管心里不乐意，还是听老师的话认真画画。他画呀画呀，画了两个星期，画了很多很多的蛋，可是老画家还是叫他继续画蛋。达芬奇实在忍不住了，就说，老师，你教我画别的东西吧。老画家没有回答，右手指了指盆子里的几只鸡蛋说，
2: 请你挑出两只一模一样的蛋来。
4: 达芬奇觉得很好笑，心想，这还不容易吗？可是他挑来挑去，挑了好半天，怎么也挑不出两只一模一样的鸡蛋来。
2: 孩子，两只一模一样的鸡蛋是没有的，别说这盆子里挑不出，就是在成千上万只鸡蛋里你也挑不出来呀。
4: 老画家笑了笑，拿起一只鸡蛋放到达芬奇的面前，叫他从左面看一会儿，再从右面看一会儿，然后问他，
2: 两面的样子一样吗？
4: 不一样。达芬奇摇摇头说。老画家说，
2: 对呀，要把蛋画好多不容易呀。
4: 达芬奇知道自己错了，又画起蛋来。他用心地画了一天又一天，一直到画的蛋像真的蛋那样才住手。达芬奇听了老师的话，刻苦学习，后来才成了全世界有名的大画家。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陈彦明老师，为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宝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啊。我们最近讲的这几期给青年的信啊，有的是给艺术家的，今天我们是给建筑师的啊。还有朱光潜最早的那本《给青年的12封信》，都是循循善诱啊，面对青年在聊天啊，这些大家们是将自己的经验、体会、感受、建议，可以说喝盘而出啊，有思想、有见地。那普通读者读起来呢，也非常的受益。就是作为这个咱们说大家呀，他说话真的不会特别的生涩，尤其你面对是青年，
6: 嗯，
5: 你一定要让大家能听懂，是吧？
6: 对，
5: 也许你是学富五车，是吧？但是呢，真正我们表达出来的，是这种青年们可以接受的一些

0: 话语。哎，我觉得这几位作者都做到了。
1: 对，
0: 说到这个汉堡德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它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的大学生们现在确实是有很多科技手段在学习，每人一台笔记本是吧，
1: 嗯，
0: 电脑，各种各样的软件，
1: 嗯，
0: 很快就设计出来了。其实很多人现在都不太会手绘去设计一些东西，这就引出一个话题啊。叶梅老师，你说现在孩子还需要写字吗？您觉着有必要去写字吗？
1: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它又确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社会问题。别说孩子了，我觉得有时候你看现在我们在大量的用电脑、用手机、用这样的科技的电子的手段，说实话有的时候我真正写字的时候会提笔已经想不起来那个字怎么写了，经常会出现这种但是对我个人来讲，你比如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我还会在纸上去写字，除了写字之外，有的时候会画一些小画，就是做一些像那种笔记一类的东西去书写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就是刚才这个汉堡德他提到的手眼脑他之间的一个配合，这个配合的过程当中是会产生一些灵感的，是能够让你直接去感受的。
1: 嗯，
0: 好比说我再说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您觉得人还需要走路吗？还需要跑步吗？现在这么发达了是吧，电动车、飞机，以前人不得不走路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有交通工具啊，我今天赶考的话家里没有马我都得走路。
1: 嗯，
0: 现在走路这件事情似乎变得不是那么必须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提倡大家去走路啊？
1: 其实你这么一说，这个道理就一下变得通俗易懂了。即便是科技再发达，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走路。
0: 因为你是一个人啊。
1: 包括那个锻炼身体呀、啊、包括就是我们去感受生活呀、啊、其实还是需要去走路的。你说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像以前吧，就是长征啊，红军长征啊，那样一步一步去走，那样的时代肯定是没有了。你想说的就是交通工具把这个地点之间给变短了，人不需要去那样去走路了，从一个地方舍弃火车什么什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永远这个走路是不会没有的。就像这个写字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当我其实现在我就是用手写字还是挺多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它不一样，跟你电脑打出来的东西它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包括尤其是在给有的时候给孩子也写信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用手写，那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表达的你自己独特的一种带着温度的一种情感在里边，跟你电脑写出来签一个人名那也是不一样的。那汉堡德在这本书里边他是说就是在这种制图的时代，其实他是有一种担心，他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青年在电脑制图的环境下丧失了这个动手的能力，和这种实际操作和感受的这个能力丧失，他就担心这一点，所以他在里边也是做了一些提醒。即便是在大量运用电脑、大量运用这种科技手段的这样的背景下，其实也要注重自己的亲身的这种实践。
0: 是因为专业是外在学问与职业，咱们反复提到的这个本能啊，它是内在的生活与心性。永远以内在引导外在啊，大家要记住这句话哈，应该是以内在来引导外在。这也是 AI 时代我觉得作者提出这么一个思考吧，就是目前你看其实他的这个思想是具备前瞻性的。如今的这个 AI 可以在几秒内完成一版建筑方案，只要你把这提示词写好，几秒之内就完成一版建筑方案啊，同时呢，比方兼顾采光、消防、动线，哎，所有都非常的理性规范，这个美感配色也贴合主流的审美，效率远超人类建筑师，甚至100倍。未来10年呢，所有依靠理性数据模板的建筑工作可能都会被 AI 所替代。那么，这个问题来了哈，那人类建筑师他有什么不可替代的？那他的核心是什么？你反观这本书，为什么它有超前性啊？十几年前写的，就是 AI 不具备生命的本能啊，对于地域气候的本能的共情，比方说对于人类情绪本能的体察，

0: 对于土地文脉本能的敬畏它都没有。 AI 拥有的是什么呢？完美的理性，它没有肉身的感知，没有喜怒哀乐，没有办法理解一方水土中的这种生存的本能。哎，这也就是说这个汉堡德反复强调学习建筑史的一个终极原因，就是建筑史不是造型风格的一个资料库，是千百年来人类顺应自然本能、顺应群居本能的一个生存记录。向后读史是找回被现代理性割裂的一个人性的本能，向前创造是用本能回应当下人的真实需求。哎，你看这挺有意思。你看这个汉堡德本人啊，他当时回到他的家乡啊，然后推动乡土建筑保护的时候，也曾经遭遇过质疑。精英建筑师批判这种乡土建筑没有现代美学逻辑，那这个市井群众又觉得乡土建筑太落后，没有商业价值。但是他自己依靠本能判断，坚持一些修缮啊，包括他走进了闽南闽北民居的时候，无需用空间理论分析，那身体的本能就感受到这种屋檐遮雨挡风的这种舒适，还有这种天井收纳天光的温润，甚至院落维系邻里人情的一个温度。这种身体本能的愉悦就是他提到的人文美感的本身。哎，所谓的这个雅俗共赏，提到雅俗共赏，从来不是折中调和两边的审美，而是回归人的生存本能。雅是脱离感官欲望的一个精神需求，俗呢是贴合日常生存的一个生理需求。所以他提到说，好的建筑啊，好的人文审美，永远是同时顺应人的双重本能，啊，一个是生理，啊，一个是精神。这就是所谓好的建筑。哎，你看他跟这个蒋勋的这个，上一本书啊，这个艺术家的信嘛，其实也是共通的。
1: 对对。嗯，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他们讲的包括这几本书，我们谈到的这几本其实都是从一个本质的角度去看待，无论是它是建筑艺术也好，还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一个泛泛的这个艺术也好，或者是说给青年的其他的一些建议，那么都是回归到这个人生啊，回归到这个最本质的那个层面去谈论。你刚才说的艺术当中人的一些情感一些温度，其实也就是这本书里边汉堡德先生说的这个美，包括建筑里边的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涵，而且就是他在这个众生喧哗当中对自己的一种认定，对自己的内心的一种坚守，包括就是一再说到这个本能，实际上就是聆听自己内在的一个声音。
0: 对，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你看这个汉堡德，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本书的作者，给青年建筑师的信这本书的作者，我上面说的不是提到他转行了吗？
1: 嗯，
0: 他自身呢从建筑师转向文化学者，他做了一个人生选择。此前呢，我们说他是专业的逃离，是吧？但实际上呢，从背后啊，我们其实应该深入的去说一下背后本能觉醒的一个全过程。因为这个汉堡德早年是留学美国的，他是深耕现代主义建筑，可以说是拥有顶尖的行业履历啊，那绝对是成功人士。按照理性规划，他理应该留在设计院成为知名的建筑师，那名利双收啊。但是呢，从业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的理性专业能力持续精进，但是创造本能彻底枯竭了。他可以按照所有的规范做出完美合规的建筑，但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从设计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虎门大道东从陈峰路到358省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汉堡德他意识到啊，自己热爱的从来不是画图，也从来不是施工落地这种所谓的建筑职业，而是建筑背后承载的这种地域文化，人的生存方式。所以职业是理性分工，而热爱呢是一个什么叫本能的诉求，这两者之间没有办法匹配，及时转向才是遵从他的本能。他在原来的那份工作当中枯竭了，找不到快乐了，也找不到热爱了。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也解答了当下很多跨专业转行青年的一个所谓的自我内耗。我们推崇所谓的深耕主义啊，然后批判说转行啊，说专业不对口啊，是吧，就是说你这个有沉没成本了，你在这行都干了十年了，你突然转行，是吧，你会浪费你之前的所有。但是呢，如果真的是变成了一个精神内耗，所以在这个时候所谓是不是坚持就是正确，如果违背本能的坚持只是内耗式的内耗，那么汉堡德明确给出了答案，是吧，本能化学习。
3: 又一个本能出现了，
2: 哎，通识化学习本能化学习，就是大学所有专业学习本质都是通识素养的积累啊，建筑训练的空间逻辑、人文观察力、尺度同理心可以迁移到其他的专业啊，比方说文博的保护啊，还有就是公共的美育啊，城市社会学呀，就是你可以到无数的领域啊，不一定非得必须在那儿设计房子呀，是不是？
3: 对，
2: 所以专业只是载体啊，作者提到了本能才是内核，不必因为专业不对口就焦虑，你要遵从本能，过往所有的专业历练都会反哺自我。所以这跟朱光潜提到的说学问是第二件事，生活是第一桩事，是不是完美呼应上了？
3: 对，而且还有一点呼应上的，就是说要认识自我，找到自我。
2: 对，
3: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你看他在40多岁的时候，刚才你不是谈到，然后他在发现自己在某些方面，就是枯竭了，就是本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他可能觉得就应该转向了，那么他就及时的做了转向。那么在这本书里边，也就是基于他自己这种切身的经验和体会，所以他在给青年一些建议的时候就显得格外的有说服力。对吧，然后他所以在这本书里边他的口吻也是非常的亲切，让人听着不是说就是空谈，而是说结合自己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确实给一些实际可行的一些建议和想法吧。因为有一些可能基于现实可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已经读了这个大学了，再过一年就毕业了，自己还是不愿意学这个，但是他也是建议把它先学完，对不对，先学完。而且他是也是以一个长者的这样的身份，就是给青年一些实际可行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然这本书里边就是多次提到了本能，其实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点。就是人在做选择的时候，在无论是你是选择专业、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选择，那么就是你要问问，叩问心灵，我是不是真的想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觉得可能就会一辈子疙疙瘩瘩心里，对吧？
2: 对对，真的是这样。其实你看啊，咱们简单总结一下，这三本书啊，朱光潜他是教会了我们对抗这种功利性，守住生活的本能；蒋勋呢，教会了我们对抗算法啊，就是审美算法，守住感知的本能。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汉堡德啊，同样都是给青年写信哈，他是教会了我们对抗工具理性，守住创造本能。现在我们其实是有很多工具的，
3: 对，
2: 做图有做图的工具，剪视频有剪视频的工具，文生视频有文生视频的工具，设计有设计的软件，现在不是据说好像代码都不太有人写了吗？现在

0: 所谓让本能去导引，不是任性冲动、摒弃学习、盲目随性，不是这个啊。你说我本能就是打游戏，这不行，不是这个概念。那维度太低了。我们的本能呢，就是在海量的理论、外界的杂音、工具、算法包围之中，保留一份停下来倾听内心的能力。就当你在这个职业迷茫的时候啊，作为我们的青年来讲，咱们抛开薪资、前景、他人的评价体系，所有这些理性的指标，你是不是能够感受一下内心最真实的好恶？当你在做审美判断的时候，能不能抛开那些网红潮流、精英话术，遵从你的五官跟身体，直观的去感受一下？那么在当你做出人生选择的时候，能不能抛开所谓的沉没成本、世俗规则，忠于原生的心性的热爱？您说我们说这三期是不是有点高啊？
1: 其实那个刚才说到这个本能的导引，我觉得人如果能够真的能够遵循就是内在的一种本能去生活、去工作，或者是去从事一些就是我们热爱的事情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状态。
0: 嗯，
1: 而且呢是可以说是对自我的一种善待。那么在当今我觉得这种纷繁复杂的这种社会环境下，在各种思潮、各种就是诱惑都存在的这样的当下，那么我们需要思索的其实恰恰是我们要坚守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们需要去肯定的是什么，需要抱持的是什么，这个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0: 嗯，
1: 而不是说跟风或者是随大流。所以这几本书我觉得在今天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一种启示的一种意义。
0: 其实正像这本书在结尾书信中写到哈，说最好的建筑是让人忘记建筑本身，只觉得自在妥帖。说最好的人生 不也是如此吗？你不用时刻的用理性紧绷自我，不用刻意的去追赶世俗的标准，就是以本能为导向，以理性为边界，向内扎根本心，向外从容成长，是吧？他说这个守住本能便是守住人之所以为人最后的独立灵魂。
1: 对，所以我们在即便是在步伐匆匆、在非常忙碌的时候，即便是我们就是需要面对好多的问题，需要去就是纷繁复杂的一些事情拥来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停下脚步，适时的去做一些思索，然后叩问一下自己的心灵，我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到底何去何从？那么当我们静下来真正去聆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时候，其实是会有答案的。
0: 嗯，所以呢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吧，我们真正呢要留出一点时间来读一读书。最后呢也是以他的几句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汉堡德在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他说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刺激了。他还说审美的素养是一种眼光，能敏感地辨别美丑，作为艺术家首先就要养成这样的眼光，就是这种眼光把人类的文化提升到精神的领域。无论是从事建筑或是别的，要对事业本身怀有真的热爱，要有想去做它本能的需要，在骨子里本能就是本能，这是做好一切事业的一个基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1: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1: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北宋初年，辽国大举攻宋，两军交战于西北边境。当天夜里，中军帐内，宋军主将面容憔悴，好像有重病在身，时不时还能听见几声咳嗽。这时候，一个小兵在帐外求见，将军立马起身关切问道：
6: 出什么事了？是有紧急军情吗？
7: 啊，不是的，将军，是夫人派人来接你了。
6: 你让他们走。
7: 将军，夫人说您的身体不能再战了，让您务必回家养病。
6: 荒谬！两军交战之际，我岂能离开？要是我走了，辽人必定士气大振，到时候边境不保，定会生灵涂炭。
7: 可是夫人那边怎么交代啊？
6: 你让人转告母亲，就说孩儿不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佘家世代蒙受国恩，如今仇敌未灭，我是断不能走的，让母亲勿念。
7: 可是夫人的
6: 这是军令。

0: 属下领命。
1: 小剧场中这位带病出战的将军名叫佘玉清，是一代抗辽名将。您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您一定听过他姐姐的名号。佘玉清的姐姐就是杨家将领杨令公杨业的妻子佘太君。说起这个杨家将，您肯定不陌生，不论是民间小说还是影视作品，杨家将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杨家将中大部分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但佘太君历史上却是确有其人。不同的是，历史上的佘太君姓佘，就是腿打蛇的那个蛇字儿。不过这个姓氏呢，现在很少见了，就算有也都跟佘太君一样改为鱼字不出头的那个蛇了。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是大宋第一将的世代名将满门忠良。作为边境少数民族，他们为何没有投靠同为党项的西夏，而是世代为大宋效忠？一向最忌惮武将专权的大宋，又为何能容忍他家割据一方？同是满门将才，为何佘家的名气却远远不如杨家？田阳跟你聊聊百年将门抚州佘氏一族的故事。佘这个姓一听呢就不是汉人姓氏，一般人只知道佘家是党项族，属于东胡的一支，却很少有人知道佘姓还跟古匈奴国有着很大的联系。有一个说法是，佘氏起源于古匈奴修图国的佘兰氏，当时还是大汉时期，汉王朝对匈奴实行了多次打击，以至于一部分匈奴向西逃窜，一部分则转去了东胡地区，逐渐与东胡的肃慎族融合。之后肃慎又分化出了鲜卑一部，最早出自匈奴的佘兰氏也变成了鲜卑的佘爵氏。再之后鲜卑又分化出党项一族，直到南北朝时期经过不断的汉化和民族融合，最终演变成为佘氏，并且在西北地区扎下了根。唐代末年，佘家从山西大同迁往陕西府谷，并且盘踞在这里，成为大唐众多藩镇中的一个。巧的是，跟他们一同依附于唐朝的还有另一个党项豪族拓跋氏。虽然都是党项族，同气连枝，但他们日后的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拓跋氏后来因为平定黄巢之乱有功，被大唐皇帝赐了李姓，他们有个后代叫李元昊，建立了西夏，跟佘家死磕了好多年。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咱们啊等会儿再聊。时光流转，不久大唐就亡国了，中原进入了四分五裂的五代时期。与此同时，契丹崛起，对中原王朝是虎视眈眈。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佘家所在的陕西府谷镇因为就在黄河边上，依傍天险，很适合作为西北屏障，所以后唐皇帝李存勖就将府谷镇升为抚州，抚州佘氏便由此得名。李存勖让佘家家主佘从阮担任抚州刺史，而这佘从阮不是别人，正是佘太君的爷爷。因为佘家负责抵御契丹的入侵，因此从这时候开始，佘家就和契丹结下了梁子。五代时期，中原政权更迭很快，而抚州佘家作为见证者，不管是谁当皇帝，都始终坚定不移地依附于中原王朝。所谓流水的中原政权，铁打的抚州佘氏，佘家就这样原地坚守了几十年，即使后来被人卖了，也从没有过

投奔契丹的念头。怎么叫卖了呢？就说后晋时期吧，当时的皇帝石敬瑭为了讨好契丹人，也就是后来的辽国，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这样一来呢，佘家所在的抚州一下就暴露在了辽国面前。契丹想趁机拿下抚州，把河西的居民迁移过来，于是就喊佘家人腾地儿走人。佘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啊，我们一大家子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你契丹算个什么东西，上来就让我们搬，想得美。此举一下子就激怒了契丹人，他们大举进攻抚州，打算用武力夺取这块弹丸之地。然而契丹人没想到的是，他们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硬是没能动抚州分毫，反而自己被佘家人杀得丢盔弃甲，狼狈而回。这之后再听到抚州佘家的名字，契丹人腿都要软一下。那位问了，佘家人这么能打吗？说句不那么恰当的比喻啊，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是吧？这个多少有点道理。陕北地区呢，因为物资匮乏，土地贫瘠，咱不说刁民，就说在这儿生活的人肯定是有着极强的韧性，所以遍地都是战斗家族，像杨家将的杨家，西夏的李家，都是陕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那是一个比一个能打，彪悍得不得了。当然除了本身民风彪悍以外，抚州啃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理位置优越，跟契丹临近的地区都是崎岖山路，很不利于契丹骑兵作战，契丹人久攻不下，只能作罢。抚州佘氏这种不屈不挠的风骨影响了佘家世世代代的人，让佘家子孙都坚定不移地为国尽忠，前赴后继。宋朝建立后，佘家人又再次向大宋投诚，那么宋朝皇帝会如何对待这个地方割据政权呢？对于主动投诚的佘家军，宋太祖赵匡胤给予了极大的优待，他允诺佘家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并且让佘家人自己管理抚州大大小小事务。抚州行政长官知州也由佘家人担任，并且可以世袭。最爽的是地方税收不用上交，留着自个儿花就行。这就相当于允许抚州高度自治。您听听，有地方武装啊，有税收之权，另外呢职位世袭，跟古代的诸侯国没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他们可以比诸侯国还要嚣张。据说宋太宗曾经喊佘太君的另一个弟弟佘玉勋来开封朝见并且小住，佘玉勋满心欢喜的就去了，结果没成想没过俩月他就不明不白的死在了开封。这件事之后呢，佘家人就对老赵家留了个心眼，再喊入京就找各种理由推脱不去，只听调不听宣。那意思就是说，你让我去打仗可以，让我去京城看你啊，对不起，没时间。这样的行为在古代呢，绝对算得上是拥兵自重了。按理而说，对武将颇为忌惮的宋朝皇帝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的。那为什么朝廷会对佘家人格外宽容呢？其实啊，不是宋朝皇帝不想，主要是他们打不过。佘家所在抚州地区东边就是黄河，以黄河作为天堑，中原军队想打过去一点都不容易。而且佘家在西北盘踞已久，你赵匡胤玩泥巴的时候，佘家先祖就已经作为地方藩镇割据一方了。从唐到宋这么多代过去了，佘家树大根深，根本就不是一个刚建立的宋朝可以撼动的。再者说了，陕北一带民风彪悍，让宋朝自己的官员去管理不一定能管得住，还不如依靠佘家呢。如此一来，佘家人得了富贵，不会搞事情，
而西北边陲也有人把守。

0: 一举两得，这不挺好的吗？不过宋朝方面对佘家呢也不是完全不过问，毕竟老赵家的人疑心病啊都比较重，所以佘家虽然可以世袭知州，但是知州的任免权依旧掌握在大宋朝廷手里，如果有哪一任知州工作不称职也是会被换掉的。当然虽然换了，但也还是佘家人，这也算是对佘家权力的一种牵制吧。不过呢，我个人认为啊，这种牵制根本不算什么，如果佘家人真的打算造反，大宋也是一点办法没有。您看啊，同为党项族出身的李家人不就是这样的吗？就是前面咱们提到的唐末割据势力拓跋氏后来被赐姓的那家，李家人跟佘家人的发迹轨迹十分相似，同样是唐末的藩镇割据，同样之前依附于宋朝，但是李家人呢却反叛大宋，自行称帝，建立西夏，还多次犯边，接连发动三川口、好水川等战役，搞得大宋啊很是头疼。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就在眼前。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1: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4: 田阳跟你聊聊百年将门抚州佘氏一族的故事。跟西夏李氏一样，佘家人也有自立为王的实力，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成为了大宋边境的守夜人，甚至不惜对同族大打出手。这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佘家之所以一直依附于宋朝，主要还是因为家风严谨，为国尽忠这四个字已经深深刻在了佘家人的骨子里。就比如开头小剧场中带病上阵的那位将军，佘太君的兄弟佘玉清，也是一代抗辽名将，在战场上杀的辽人是闻风丧胆，离老远听说对方主帅是佘玉清，那腿都得抖三抖，更别说打仗了。有一次好不容易是听说佘玉清病了辽人趁机呢赶紧恭送，结果没成想佘玉清是极其敬业呀，带病都要上战场，而且谁劝都不好使。辽军忌惮佘玉清的实力，不敢贸然进攻，只得撤退。不过虽然佘玉清吓退了辽军，但他自己却因为救治不及时病死在了军中。

年仅38岁。在为国尽忠和为母尽孝的艰难抉择中，佘玉清选择了前者，可歌可泣，不愧是佘家子孙呐。佘家人的心始终向着大宋，甚至不惜对系出同族的西夏大打出手。在佘家历代子孙中，曾出过不少抗击西夏的名将，为大宋的边境稳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比如佘从阮的六世孙佘可氏吧，就是一位抗击西夏的名将。佘可氏为人谦和忠勇，西夏屡次犯边，佘可氏多次带兵出战。当时跟他一同迎敌的还有一位名叫郭成的将领。战场上形势十分不利，敌军将宋军团团围住，郭成大义凛然，要把自己的马给佘可氏，让他带兵突围。然而佘可氏却说，您家中父母健在，先走吧，我要留下以死殉国。郭成见佘可氏如此坚持，也不再多说。最后佘可氏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敌军死战。值得庆幸的是，佘可氏福大命大，坚持到了援军赶来，并且顺利带兵突围，取得大胜。最难得的是，事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佘可氏也不贪功，将功劳全都算在郭成的身上。如此高风亮节，胸怀坦荡，着实令人钦佩。在北宋建立的100多年间，始终能看到佘家人活跃的身影。北宋末年，方腊、宋江等人接连起义，令朝廷很是头疼。宋徽宗派童贯去平方腊，童贯走的时候顺便带了一个人，他就是佘可氏的堂兄弟佘可存。那位问了，等等，那个方腊不是宋江平的吗？这小说上啊确实这么说的，但佘可存的墓志铭上说方腊是他亲的。他不仅平了方腊，而且还超额完成任务，在班师途中顺便把宋江也给擒了。不过这事儿呢，是真是假咱也不知道，毕竟韩世忠也说方腊是他亲的，而且墓志铭这东西都是后代给祖辈歌功颂德用的，真实性仅供参考。但佘可存参与平叛立功的事迹确实是真的。同样是将门忠烈，为何杨家将就能青史留名，而佘家将却鲜有人知呢？佘家后人又为何选择隐姓埋名呢？有如此巨大差距的原因，可能出现在佘可存的弟弟佘可求身上。佘可求年轻的时候啊，跟他的祖辈们一样，也是一名抗击西夏的名将。当时宋徽宗为了表彰佘可求的功绩，还赐给他一面带有忠勇二字的锦旗。靖康元年，金人大举进攻，佘可求带兵一路前往汴京擒王。然而金人实力太强，佘可求几次交手都不敌，佘家军更是损失惨重。而与此同时，太原陷落，林州失守，抚州告急，眼瞅着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再不回去驻守，后方根据地就要被一窝端了。面对如此两难的局面，佘可求犹豫了，是回家救援抚州，还是带兵去汴京救皇帝？如果回援抚州，还有其他几路秦王军队可以继续前往汴京，但如果抚州陷落，那西北边境就真的守不住了。而且佘家军一路损兵折将，也已经是强弩之末，能不能扛到汴京都要两说。因此经过几番思量之后，佘可求决定带兵退守抚州。当然佘可求回到抚州也不是做缩头乌龟，期间他不断写折子给朝廷建言献策，还试图拉拢辽人一同抗金。

然而舍可求没想到的是，虽然秦王部队众多，但还是没能敌过金人的铁骑。靖康二年，汴京城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掳走，北宋就此灭亡。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北方大部分的土地都落入了金人手中，但是佘家所在抚州却仍然坚守在那里，他就如一座孤岛，陷落在金国的汪洋大海里。与此同时，逃到南边的康王赵构自立为帝，建立南宋。佘可求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几次三番托人秘密送信给宋高宗赵构，希望能联系上组织，继续为国尽忠，收复河山。然而您也知道，宋高宗赵构是个妥妥的投降派，岳飞都让他弄死了，收复河山，哼，别逗了。可怜佘可求就这样孤立无援，在老家苦守了两年多，直至弹尽粮绝，最后不得已投降金人。可能正是因为佘可求最后的投降举动，导致佘家背上了叛臣的骂名，所以很多佘家后人为了避祸，都改用佘太君的佘字当姓，或者用摄取的摄字。佘可求降金之后，金人允许佘家人继续管理抚州，但是佘家拥兵自重，金人又能否对佘家真的放心呢？也许是佘可求始终心系故土，金人忌惮佘家的势力，于是就在宋高宗绍兴八年的时候，金人设计让佘可求饮下毒酒，佘可求身死，抚州佘氏彻底走向衰亡。很多人都诟病佘可求的投降，怪他没有以身殉国，然而我始终相信佘可求降金只是权宜之计，也许他有自己的打算，因为当时佘可求的儿子被金人俘虏，金人用他的性命来要挟可求，也许是为了救儿子，也许是为了保存实力，佘可求很可能是假意投诚，然后再找机会翻盘。只可惜还不等佘可求有所作为，他就被金人毒死了，真是应了白居易那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相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负谁知。可怜佘可求再也没有机会向世人证明自己了。而相比之下，同样出身于陕西的杨家比佘家人可听话多了。皇上让搬迁，杨家人二话不说前往山西，而且杨家人实诚，有事他们是真上，所以最后满门忠烈，这也是杨家将为后人所赞颂的原因吧。而佘家人虽然也很忠心，但为国尽忠的同时，他们也在努力保存实力，不至于灭门绝后。这两种做法，孰是孰非，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佘家的故事讲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南宋时期还有一位佘家子孙仍旧在积极抗金，他就是佘可求的侄子佘彦智。佘彦智是佘家唯一一位文化人，文章啊写得极好，更是凭实力考中了进士，在朝中做官。然而靖康之变时，佘彦智还是抑制不住家族血液中的忠勇之气，愤然投笔从戎，投身抗金，并且为南宋朝廷贡献良多。不过也正因为他主战派的身份，所以在南宋也总是受到排挤，他北伐收复河山的理想终其一生也始终没能实现。自此之后，佘家再也不复往日辉煌。细数过往几百年间，佘家人北拒辽，西御夏，东抗金，为大宋江山稳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宋史上有记载的佘家人就有43位，至少四分之三都有自己的人物传记，是宋史上有列传最多的家族。

0: 当之无愧的北宋第一将门。至于佘可存投降的所谓污点，宋史也给出了中肯的评价：自阮而下，既生名将，仕途忠贞，足为西北之汉，可谓无负于宋者矣。好一个无负于宋啊！由此评价，佘家列祖列宗若是全下有之，倒也可以宽慰了。好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蕊民、程涵，小剧场配音关帅、露露，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0: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这档节目会有很多的小动作单元，不定期出现的会遇见你合唱团。我说人生或早或晚，你一定会遇见那首让你心动的合唱作品。还有

就是今天我们将要呈现的别样设计。音乐是有设计的，会有旋律设计、节奏设计、和声设计啊，曲式结构的设计，包括细节情绪的设计。今天我们就来感受这样的音乐设计。最近方言歌曲很火是吧？南昌歌我们就来听用到闽南歌仔戏《梁祝》的经典唱段作为情感底色的一首歌，来自严仁中、张婷婷，《海那边》。

地道的歌仔戏韵脚给我们复刻着闽南地区独有的那种乡音乡情，而且很神奇的是这两种唱法你会觉得放在一首歌里面没有什么割裂，也没有什么对抗，反而就像是两岸人隔海对话。你看一句现代的流行歌词，一段传统的戏曲吟唱，就这样交替出现，有一种双向眺望的画面感，对吧？好的，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特别的设计是由科班京剧老旦出身的演员来演绎的，他倒没有单独的去截取戏曲的一些选段进行融入，而是把京剧的咬字、归韵，包括气息的这个控制完全的贯穿到了这首歌的演唱过程里。

九哥讲的不只是戏剧里才子佳人的悲欢，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被迫扮演不同身份的那个疲惫。我说过，生活里我们需要有觉知，对吗？当你下一次觉知到你又要戴上那个不同的面具去应对你周围的事情的时候，请来听听刚才的这一支入戏。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红福路从管泰路到银树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从银树西街到管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林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看有一些歌曲背后的别样设计。最近好像龚琳娜和张云雷合唱了一首歌，还是讨了很多人的欢喜的，对吗？听听这首《晚红纱》。

这样的对象是不是很特别？就是一来一回的对答模式，完全复刻了传统戏曲里小生和青衣的那种对手戏的感觉。中式的那种含蓄的相思就这样被龚琳娜和张云雷好好的演绎了出来，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沉淀在戏曲里的东方浪漫。我们继续要来听的这首歌，它的别样设计之处在于用到了粤剧《红楼梦》的经典唱段，而且不是简单的插入，就是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悲剧脉络线条来出现。我们之前可能更多听到的是只截取了一个天上掉下林妹妹的那个片段，而在这首作品当中，我们来听听它是如何把粤剧的韵律、还有古典诗词、还有叙事这三者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也就是说是从文学、戏曲、音乐三个维度还原了宝黛之间那个纯粹有遗憾的情感。听听来自王敬轩、黄师傅、逆水寒、逆水长琴带来的林妹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6: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7: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6: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哎，
8: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9: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首歌是不是很特别？来自万妮达的《莫加代》，把这样的别样设计走出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创作赛道。歌名《莫加代》就取自福州本土的口语，叫“没这事儿”。你会听到整首歌一半是利落的说唱，然后另一半呢是婉转的民间小调。就这样两种完全反差的音乐风格，却在今天给我们碰撞出了一种独特的质感。以前在你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传统的民间曲调是不是只适合古风？可是今天万妮达打破了这种刻板的印象，告诉我们其实乡土的旋律也很适配这种新潮的曲风。我们有请声特无羁带来的《远方可有乔木》，这是用到了《越人歌》当中山有木兮木有枝的经典诗意，也是融合到了彝族原生态的民族唱腔。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种自带旷野辽阔感的歌吧。

继续和你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把京剧念白涉及到了歌曲之中，借鉴了古典山水小诗的那个逻辑。听白敬晨和张希云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为你临摹了人间烟火。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这首歌来自李悦，《花间爱》，用到了昆曲，歌词部分呢也是仿效了古典《花间诗词》的笔法，用到了很多的意象，比如说繁花、春风，还有亭台，对吧？就是把那种初见对方时的心动，那种朝夕相伴的欢喜感，用音乐的方式给你表达了出来。今天我们要来感受这样一些有着别样设计感的歌。

好有感觉的一个设计，来自严艺丹《天净沙》，完整的依托了原来马致远的那个原曲的创作，精准的还原了那种无一字写愁，但是句句皆是愁的意境感。我想漂泊在外的人最能听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个孤寂感，那种瞬间就可以被音乐、被乡愁包裹住的感觉，也是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几首音乐作品当中完全依靠古典诗词来完成情感表达的一首很独特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也希望这样很有设计感的歌给你的生活带来很多美好的体验和感受。无论是今天你听到的那些千百年前流传的戏曲诗词，还是很直白的去给你表达当下的生活感悟，我都希望经由这样的一种别样设计，能让大家跳出固有的那种审美定式。在以后你再听到这样的一些融合传统元素的音乐时，你愿意静下心来好好的去读一读歌曲背后的故事。我是刘慧，希望今后和你解锁更多不一样的音乐设计。感谢收听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有请张碧晨和银河快递为你带来一首《等风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吉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扇子文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文物学会的理事段国强先生，欢迎段老师。
4: 主持人好。
3: 还有一位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欢迎朱老师。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夏天天气炎热哈，我们纳凉的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拿一把扇子，有很多朋友现在愿意拿一把折扇哈。其实折扇在方寸之间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在里头。那如何选择一把好的折扇呢？我们让朱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5: 所以说我们也想买一把做工精美高档的扇子，比如说这扇骨要讲究了，比如说用玉竹，还得用老玉竹，还得用民工来制作啊，就是一般的那个，就是那个我们就看不上了啊。再有呢，上面甚至还要带一些竹刻，甚至带一些

0: 镶嵌，比如嵌被垫啊，嵌罗垫之类的，甚至还有嵌黄杨木的都有。
1: 嗯、
0: 那么再还要请名人书写绘画。那么一这么一讲起来，站在扇子来讲，就是品质是越来越提升了、
1: 嗯。
0: 我们拿在手里的时候呢，它不仅是怀秀雅物了，它也许是我们自己精神调节剂。
1: 嗯，
0: 拿它作为
1: 拿出来就心情愉快，
0: 啊、对，让它赏心悦目使用的、
1: 嗯嗯。
0: 拿它作为自己在这个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呢，来在手里盘玩使用。
1: 嗯嗯
0: 嗯。
1: 段老师平时会拿着扇子把玩吗？
2: 装着样子嘛
1: 装着样子、
2: 对，当然像我们那个自己书自己画哈、一定要拿一把扇子、特别要自己写上字，更进一步要自己写上自己的诗词、或者自己做的一些词赋这样的内容、那么就更有意义。所以这时候这个扇子呢已经不是单纯的这个纳凉工具，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工艺品。那么作为我从我们手里拿呢，好像也是一种展示我个人的小小的展览的这么一个
1: 内在、
2: 哎、
1: 是吧？
2: 对对 对, 对、
1: 嗯、可能比如说二位也经常会赠扇，赠扇也是有讲究的、是吧？有传统的。
0: 对，
1: 嗯嗯，
2: 是一把好的扇子啊，它包含的各种因素啊，你比如说从材质上做工上，从扇面的用料上、甚至有时候经常会碰上这样，哎呀，这把扇子我可收。你再看一个某人在拿着一个扇子的时候呢，你是不能轻易的说是，哎，我看你的扇子不错，你送给我吧，不要轻易这样。一般来说，这比较讲究的，他拿的必定是他的一个心爱之物。
1: 对，
2: 除了是那个他甚有可能它是特殊的材料，人来加工制作的，那么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啊，
1: 特殊的意义。
2: 哎，还有特殊的意义、
1: 嗯、
2: 啊。文人之间哈，现在我们不算文人哈，就是说作为书画家之间，会经常有这样的交流啊。比如说我善书，那么我就会请一位善画的朋友，哎，我这儿有一把扇子，不错的扇面啊，是一个老扇面，我这边写了，请您在那边，哎，请您法会、啊、哎，对，在这边给我画上一幅画啊，这是文人交流的一个很愉快、也很风雅的，
1: 这就得两人看的彼此都得看得上、
2: 啊、
1: 是吧？
2: 当然，
1: 所谓你们的这种天作之合、
2: 当然当然当然，我一定要请这些古典的啊、跟我这个甜俗的字相配合的，
1: 您谦虚甜俗
2: 啊、这样的画家来画，
0: 就是经常出去拿一把扇子的时候呢，其实上我们它不是说我们必须拿它纳凉、其实是彰显我们身份和品位的一个工具，就是比如说人家回去装一装嘛，装一装你得拿个是有品位的。然后呢，我们这些东西来讲，实际上既然拿出去东西，一定是我们自己啊经常比较喜欢的东西，
1: 拿得出手、
0: 啊，不，有时候有些人碰见人不懂，不行，你这把扇你得给我，然后拿过来说你不给我吧，使劲夸一抖，我那心的，哎呦喂，就马上就揪下，为什么？他使劲一抖啊，其实对扇面损害很大，这是一种礼仪。其实拿扇子可以看，你比如拿过一把扇子，人比如说拿过一把扇子，说您这把扇子我能赏析一下吗？
1: 对，
0: 能看出这人的品味和礼仪。拿过来说，你比如说这样的啊，这手呢搭在这儿，按着这儿，轻轻的拨开，轻轻展开，哎，人一看，然后轻轻给合上，然后双手再
1: 还回
0: 去，人家心里感觉特别舒服。
1: 人家特在意扇面、
0: 特别在意。
1: 您那大汗
0: 手，然后有些人不懂的时候，啪这一抖还出声，那心的，哎呦，你想这一下那个扇面，那扇面就等于像那寿命减20年。
1: 二十年
0: 寿命没了，不是我，不是扇面寿命，我的寿命都得跟啊！我就说，这就是一种从扇面上啊，从我们日常行为上、使用上这些规范的礼仪也要注意。
1: 对，就是
0: 如果说你要见到任何人的时候，人家好或不好，你都不要评判。比如我一看这好，行，夸两句行；不好，也不要尽量去。不说也不要说他、为什么？因为人的认知不同，人各有志、也不要因为这个你去让人心里不痛快，大热天的本身心就浮躁、你再说两句难听的话，那你怎么办、
1: 对，
0: 还有一个刚才咱说了，你说这个扇子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个叫心静之物，越静越好。比如说刚才说尽量为什么不写几个大字画

0: 的那个俗艳的东西，因为你看完东西之后，你让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的，
1: 更加烦
0: 啊，
1: 躁
0: 就像
1: 哈。
0: 斗牛似的，你给一块红布一晃，那牛就疯了，跟人也一样。大热天你再拿一块红大红布在那晃悠，这都是一种影响。
1: 扇子使用的一些忌讳是吧？彼
0: 对，
1: 此之间啊交流、赏析。现在这个扇子哈，就咱又聚焦在折扇上。折扇其实有很多种，它这个尺幅好像不太一样哈，就角度展开，有的可能展得很开，
0: 是，
1: 有的可能就只有比如说不到90度啊。这种叫什么呢？
0: 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啊，咱通常的呢，现在目前来讲，像我们这种文人扇呢，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呢，它流行的是9/5/16方，就是长9寸5，也就是31.5厘米，小骨14，加俩大鞭16，中间的小骨是14根，加两个大鞭，就两个大骨，也就大鞭。这是16，9/5/16打开，通常打开，因为它打开之后不是特别特别平，你看打开之后，它中间也是波浪纹的。
1: 对，
0: 这种通常情况下是角度是120度，
1: 一百
0: 所
1: 二
0: 以
1: 十
0: 说
1: 度。
0: 呢，我们说三把扇子合起来，基本就是一个整圆了，就是一整圆形，在同心圆上把三把它摆在一起，哎，一个圆形，这是它的角度。那么我们现在呢，通常呢还有一种呢，现在用的是9/5/18方，到了就是清代之后呢，人觉得9/5/16方啊，写诗词不太方便。就是他填写诗词的后边数，写诗词一般都是7言绝句，很少的有的6言绝句。那他就逐渐变多俩骨，多俩骨呢，它打开之后呢，基本上就135度到140度之间。这样呢，扇子也是叫9/5/18方。我们通常看出有一种打开扇子，啪一打开基本平了那种扇子，就是咱们那种就是1尺的扇子，1尺15方的，它排口3.3的。
1: 宽啊。
0: 排口就3.3，再加上打开15方，所以打开基本是平的。打开就平的。其实那种平的扇子呢，反正就是扇起来特别麻烦，就必须得啊，就得把这手
1: 拉
0: 甩
1: 着
0: 出
1: 扇
0: 去，
1: 膀。
0: 拉开顺着，把这肚子缩回去，这么扇，否则的话它就打肚子或者就是胳膊就碍事儿了。像咱们过去昆文人扇叫什么？文胸5度僧道领，什么意思呢？文人扇胸，你看啊，叫不挂背，这
1: 就
0: 个
1: 基本到
0: 啊。
1: 就和
0: 啊，
1: 小
0: 对，
1: 臂的长
0: 就
1: 度
0: 这
1: 差
0: 样，
1: 不多。
0: 小臂这样，你看中间这角度也是，再长一点就这样挡了，
1: 对。
0: 这挡着不好看啊。扇胸，你要是说再大一点，就得往下挪，你往下挪就打脸了。所以说扇，我就是文人扇胸5扇扇腹，扇肚子就显得好像自己
1: 很威
0: 将
1: 风。
0: 军肚一提起来，觉得好像挺威武。再往下呢，扇胯骨，胯骨柔了，再往下呢，就是跟那二溜子似的了，就等于什么，叫是文扇胸5扇肚，半文半武扇胯骨。这是过去的俗称，啊，这扇子的制式和你使用方式，就是彰显我们的生活品味和你这对审美的这种境界的一种展示方式，是
1: 其
0: 吧？
1: 实，如果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对扇子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话，一方面听我们的节目，另一方面其实也可以读读相关的书籍哈。我们段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个人对扇子那个研究非常粗浅哈，早期的哈，最早的那没有什么太系统的专注哈。你像比较早期的，应该是明初的交窗画扇啊，是一个民国时候人写的，36年出版的啊。它里面的内容呢是比较多的，应该是一个最早的扇子的。关于扇子的一个启蒙的读物
1: 一个专著是
2: 一
1: 吧？
2: 个专著，你像它分为8个方面哈，你像第一个是远溯，追溯扇子的这个
1: 历史，
2: 起源历史第二个呢就是羽扇，就是羽毛扇，刚才这个朱老师已经讲过了，就是羽毛扇的那个，因为早期扇子的那个工艺，绢帛做的这个
0: 团扇
2: 啊，就是团扇，就是圆的啊。圆扇的这个就是早期扇，然后就是折扇。这实际上这个羽扇啊，这个折扇，这个还有一个是骨扇，这个都是讲究扇子的这个发展历程。但是它里面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扇骨，就是因为从明清开始，特别是清末到民国，是吧？就是对扇子扇骨，刚才朱老师说这个大鞭，
0: 雕
2: 它的
0: 刻，
2: 这个工艺，
0: 刻竹，
2: 就是比如说刻竹啊，还有用牙雕
0: 雕，
2: 来做这个刻牙，就
0: 就
2: 是这
0: 名
2: 些
0: 贵材料，
2: 名贵材料，然后还出现了很多那个大家，工艺大家， 就是很著名的、
0: 嗯、
2: 出现了很多，你像民国、嗯、特别是民国时期、啊、
0: 民国的叫金西崖、
2: 金西崖、
0: 嗯、最厉害
2: 这个。

0: 特别是收藏扇子，当代玩扇子的人，这都是奉为这个巨匠的这样的人啊。他专门讲了一些这个扇骨，关于刻扇骨的这些东西。
1: 嗯，
0: 这是比较早期出现的这个。然后呢，他还有扇面，就是书画扇，就是讲又书又画应该怎么样进行创作，包括它的格式啊什么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还有一个是藏扇，
3: 收藏扇
2: 、嗯、就是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很讲究了。说到藏扇，可能这个朱老师更清楚哈、嗯、就是你像故宫，我在故宫看过一件东西、嗯、它是在一件扇面上，它有多家当时的这个吴门几家，从沈周、文征明，都写在上面，有提一下，每人写一段、
4: 嗯、
2: 哎呀，那珍贵至极、
3: 嗯、
2: 不仅是这个，就是扇子是一把珍贵的扇子，而且这个它留下的那个墨迹，
3: 对，
2: 那也是珍贵的，这个书法史上来说、
3: 嗯、
2: 这也是很珍贵的。
3: 它就变成一个书画作品的载体了。
2: 对、
3: 嗯、
2: 这么多家，后来还有，后面还有董其昌的，
3: 嗯，
2: 那么多家都是当时的文坛领袖级的人物，
4: 合作人越
2: 合作在一部扇子上合作，当然它是不同时期的哈，啊，那是很难得的。
4: 嗯，
2: 这部书呢，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3: 嗯，
2: 这是比较早期的。
3: 这部书的名字叫
2: 胶窗画扇，
3: 胶窗画扇，画就是说话的话
2: 啊，对对对，胶窗就是那个
3: 芭蕉叶的
2: 画，芭蕉叶，对对，胶窗画扇。然后那个，当然当代呢，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如果是一般读者入门级的了啊，叫中国传统雅扇啊、
3: 嗯，
2: 那人美出的，那也它是一套，它是各种工艺，什么牙雕啊，什么其他工艺一个、
3: 嗯，
2: 其中雅扇它是作为工艺之一来介绍的，
3: 嗯，
2: 我觉得是作为入门读物哈、
4: 嗯
2: 啊，它里面各种小知识都有、
3: 嗯、
2: 啊、
3: 嗯，
2: 如果作为很专业的研究，深入进行研究了，那么你像国图出版社、
3: 嗯、
2: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哈、
3: 嗯、
2: 他出了一本叫中国古扇文献季刊、
3: 哦、
2: 那是大部头的了。那么作为研究者，深入像朱老师这样的深入研究者，我觉得不妨可以看看，但是价格很贵了哈、
3: 嗯
2: 啊、他把历代早期的包括我刚才说的胶窗画扇这样的著作啊，
3: 嗯，
2: 还有一些关于扇子的诗词啊，
3: 嗯，
2: 历代关于扇子的那个文献，它记录成一本，是一个文献性质的。当然，也作为研究扇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著作。
3: 段老师给我们推荐的几本关于扇子的书，一个是胶窗画扇啊，还有一个是中国传统雅扇，还有一个大部头叫《中国古扇文献季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嗯，我觉得关于扇子哈、啊，夏天大家用的多，朱老师还是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比如像刚才的这种用扇的禁忌啊什么的，
4: 嗯、
3: 还有吗？
4: 我觉得现在我们夏天来讲呢，就是、
3: 嗯、
4: 很多人呢就是特别希望啊，
3: 嗯，
4: 自己有一把扇子呢，既能够把玩，还能够说有一些收藏价值、
3: 啊、
4: 是吧。当然了，我们这是所有人的一个特追求、
3: 嗯、
4: 是吧，我们也希望自己量力而行。现在呢，很多人呢，就是我对这个扇子的研究是，当然从形材艺，也就是器型选材，到制作工艺上，就是也进行了考察。
3: 嗯，

0: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首先呢，我们更加先注重器型的规整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想玩一把扇子，本身你这造型就是细脖大脑壳，就整个比例不合适啊，它整个的你看起来它就不舒服的话，你就不要谈工艺和材质了，材质也是浪费了，工艺也是等于浪费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经常有时候拿扇子，哎呀，就是啊，就像我们有时候见到一些这个器型不准啊，光给人炫耀，我这谁谁做的，光谁谁做的是没有用，关键你这个器型是错的，器型是不准的，起码比例不符合审美，这就首先就给你减分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材质再好也没有，哎呀，我这是香妃竹的，那香妃竹的，可是你这个工艺也不行，这器型也不对。那还是等于把材质浪费了。还有一个说，我这个是叫小骨刮蜜啊啊，大骨贴梁，小骨刮蜜，就是说我这个工艺就已经做到了非常好了。说是某某大师做的，那也不行。说比如说你这还是以器型为优先，其次为材质，最后才是工艺。工艺是，而且还得试对了工艺，你得使对了。很多人现在纯手工做扇子，现在的科技的发展。有很多半手工，什么叫半手工？我现在机器都是电脑开料，你比如说手工削不了那么薄，电脑可以啊，0.1毫米都能给削出来那竹片儿，然后呢，它啪一粘，三合星出来了。但是呢，过去古人要削这一个三合星，那可费了，费劲费大了，那非常珍贵了，那我们根本做不到啊。现在我们做，就包括你现在雕刻似的，现在雕刻那个就那印章，由于电脑雕刻。你0.几毫米的印章，电脑给雕刻出来。你要手工刻，你有那么细的刀子吗？拿针尖都属于大了。说我拿针尖刻这章，针尖都太粗了。因为现在可是电脑激光的话，无限细，就是我们这道理是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追求哪些？当然了，用机械化生产成本下来了，但是呢，就是它那个人情味儿就简单了。
1: 对，就听到这儿，我们听众会觉得，哎呀，朱老师，您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我这器型也不对哈，那我上哪儿找器型对的去？您说那大脑壳，那我怎么一买就是大脑壳呀？什么的器型才是对的呀？
0: 我们通常说一下啊，就是说，通常作为一把9.5或者9寸18方的扇子来说，就是我们说了啊，就这个扇面，也就是排口到扇尖，就这扇面，
1: 就上子
0: 扇面这
1: 扇形
0: 啊、呃，
1: 嘛，
0: 扇面扇面这个长度，与这整个扇子的比例。黄金分割0.618，基本上就6:4吧，就四六分。你就记着说，0.618谁分那么准？就四六分行不行？比如说从这扇尖到扇头这是四，从这排口到这个到扇尖六，你记着这样呢，基本就完美了吧？还有一个，这个无外乎四大尖口：庙门尖、美人尖、无尖。这是无尖啊，这是直接下来。还有一直尖，直尖这是直接切过去的。切的时候呢。要左右对称，你一看，哎，这
1: 做
0: 对
1: 工
0: 称，
1: 精
0: 别
1: 细，
0: 到时候偏着，哎，这边这么偏，好像那人的肩膀摘歪这肩膀就不好看，人的肩膀平的就好看。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把这些细节掌握之后，一个大体比例，还有一个大体的一些细节注意到了，其他的就很就完全就可以忽略了。比如说是不是名家无所谓，因为现在名家很简单，你这买一个戳一盖。他不是名家也是名家了，你到底知道他的有名还是没名呢？所以说，我们现在尽量要务实一些。
1: 就是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是吧？
0: 因为
1: 你用特别
0: 量力
1: 便宜
0: 而
1: 的
0: 行，
1: 价格，
0: 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尽量选择呢，就是这种排口2.0的文人扇去，尽量呢，因为这文人扇呢，毕竟是经过了明清两代文人。
1: 您
0: 六
1: 说的
0: 百
1: 这
0: 年，
1: 个排口指的是，
0: 就这块就是一个扇子大边的最宽处。这样来讲呢，经过了600年的市场洗礼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就为什么说600年呢？从这个
1: 朱棣，
0: 朱棣到那个什么到什么时代呢？你大家知道就是吴门四家，仇英画过一个，也是叫。清明上河图，他画的清明上河图不是东京汴梁，画的是苏州。苏州的时候呢，其中有扇铺，而且是雅扇铺，边上有折扇，就跟咱们现在的折扇基本没什么
1: 您
0: 区
1: 说
0: 别。
1: 的雅扇指的是，
0: 雅扇就是咱们现在标准文人扇，文人扇就是雅扇，也是雅扇的一
1: 和
0: 种
1: 雅
0: 别
1: 扇
0: 称。
1: 相对的是，
0: 啊，雅
2: 俗善
0: 就是俗善

0: 我们现在要选择呢，就选择古人帮助我们已经审核过的。你要相信古人，为什么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便捷啊，它这等于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让我们看得更高，走得更远。
1: 就是大家选择经典器型，是吧？
0: 嗯
1: 那节目要结束了，二位也各自用一句话说说善文化。
2: 刚才说了，文善也是雅善，所以呢，无论是书写还是绘画，还是追求高雅吧。
1: 书写、绘画其实都是追求高雅啊。
0: 我们的传统文化温风至兴，持续发展下来。谢谢大
2: 谢
0: 家。
2: 谢。
1: 中国善，东方美啊！希望大家手里能有趁手的这样的怀秀雅物，度过一个清凉的、舒爽的夏天啊！也感谢二位嘉宾做客。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我是主持人许可。
9: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一起和李和老师聊一聊啊。你看，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了新规，推动影院呢从单纯卖电影票转向卖这种综合的消费场景。那咱们都知道哈，原来大家去电影院都是看电影，那现在电影院呢，可能电影的票房啊或者电影的排片啊不是那么受大众的喜欢，那他们就转型到卖综合的消费场景。那这背后反映出了传统影院哪些经营的难题呢？过去影院收入基本就是靠票房和爆米花啊，或者卖一些饮料啊、副食品啊。那转型做场景运营后，盈利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比如说它的非票房收入会不会成为影院的一个主要增长点呢？
10: 长期以来啊，传统影院的盈利结构确实是高度依赖于票房加卖品这样一个双轮的驱动发展模式的。啊，这个前面有两个问题我们都仔细说了。那么现在影院加速向场景化、多元化运营的方向进行转型，那么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带来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呢？我觉得首先啊，就是这种传统影院场景化的运营啊，正在推动的影院盈利结构啊，从以往的严重的啊单线依赖，向着多元复合这个方向进行转变啊，这是一个结果。那过去传统影院的收入基本上是由票房、卖品、广告和场地租赁这四个点来形成的。那么其中前两个，也就是票房和相关的这种爆米花啊、饮料啊等等啊，这种卖品的收入啊，占据传统影院营收的一个绝对主导地位啊。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几乎所有的传统影院都是这样一种情形。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啊，通过打造一个传统影院啊超级娱乐空间的方式，让影院将自己的盈利边界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拓宽情况啊。那么一方面，传统影院通过引进高品质的餐饮、咖啡、书吧、文创零售等等相关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新业态，将原本低附加值的这种零食售卖升级为高溢价的一个消费场景。另一方面呢，利用影院闲置时段开展我们前面也提到的一些脱口秀啊、儿童剧啊、电竞赛事直播啊等等，把单纯的排片终端，也就是影院啊这个功能，升级为城市文旅的一个新节点。那么这种啊传统影院从以往卖票根到现在卖场景的这种跨界融合，就使得非票收入在影院的总营收之中的占比稳步攀升。那这种状况当然是会有效的增强传统影院应对票房波动的抗风险能力。那第二个影响出现的变化，就是非票房收入正在从以往传统影院的一个边缘补充角色，开始升格为影院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啊。那么在一些头部院线的一个实际运营之中，我们看到了非票业务已经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比如大家熟悉的万达电影啊，通过布局潮玩领域啊，开展热门游戏 IP 联名的活动，就成功的打造了一个

0: 观影加社交兴趣加 IP 消费这样一个闭环。那么这就导致了一个万达影院非票收入和票房实现了一个双向的增量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双方几乎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创收能力。而横店我们知道是一个电影制作的一个大本营，那么横店的影视就通过自营的这个饮品品牌啊，拓展玩具梦工厂等等相关的衍生品业务，再结合着当地地方性的消费券和节日的主题营销，也有效的解锁了收入增长的空间。所以随着影院加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全面铺开啊，这个电影尤其影院行业的估值逻辑也在发生着一些比较大的转变啊。目前的市场已经不再仅仅以票房的规模来判断某个院线的价值，而是啊对影院线下场地客流IP 运营能力等等场景资产迎来了一个新的价值啊这个评估。但是我们以此啊还要看到啊，尽管非票房收入展现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但是在短期之内啊，尤其是当前啊，它仍然难以完全取代票房，成为一个传统这个影院最核心的一个经济收入啊。相关的领域中啊，很多人都已经指出，非票房的这种业务虽然能够有效的盘活传统影院的闲置时段和闲置空间，但是受制于影院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物理场景以及观众的停留时长，那么在这方面啊，一些创新的或者运营的天花板还是目前还是存在的。此外呢，一些部分中小型的院线在转型的过程之中还面临着一些资金的短缺、运营人才数量不足以及供应链薄弱等等方面的一些制约，让非票这个业务的营收啊并不是很理想啊，没有像我们谈的这么的啊这个美如画，甚至有些影院还存在着一个简单的复制啊导致改造成本以盈利出现倒挂的这么一种啊不佳的现象。此外我们还要看到啊，我们上面谈到了影院啊从单一的票房收入向多元运营这方向转变过程之中，我们还要看到观众，因为现在很多的观众在观念上在心理上还是有一个浓重的情节，就是去电影院我只是啊或者我主要就是为了看一场好的电影，我喜欢的电影。如果你把电影院变成一个多元的一个消费娱乐空间的话，那么这个概念让观众去接受，它是需要一个一定时间，我们还不知道是一年还是三年还是五年，需要这样的时间进行一个长期的耐心的培育，才能让人们有这样的一种观念上的转变。观念上的转变也会让影院的这种经营方式的转变有一个基础啊，否则的话你光一头转啊，观众不买账这也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啊，场景化的运营确实正在深刻的改变传统影院的盈利结构，让传统影院从以往脆弱型的票房依赖啊，向着更具韧性的复合生态型啊进行一个积极的主动求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要忘了啊，非票房收入会成为未来传统影院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呢当下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票房依然是传统影院生存的一个基石啊，一个根本啊。这一点我觉得两者之间啊并行不悖啊，这个目前都会并行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7: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8: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9: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7: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10: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11: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2: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3: 我是主持人许可。
14: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一起和李格老师聊一聊啊。你看，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了新规，推动影院呢从单纯卖电影票转向卖这种综合的消费场景。那咱们都知道哈，原来大家去电影院都是看电影，那现在电影院呢，可能电影的票房啊，或者电影的排片啊，不是那么受大众的喜欢，那他们就转型到卖综合的消费场景。那这背后反映出了传统影院哪些经营的难题呢？文件提出了哈，影院要走差异化、一店一策的这种路线。那这种转型会重塑整个院线行业的竞争格局吗？那对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或者是对普通的观影者来说，这个院线企业能分别带来哪些影响呢？
15: 国家电影局等相关部门出台的这份通知啊，在里面就明确的提出了鼓励现在的这个全国的电影院走一个差异化的发展路线，支持一店一策的这种经营新的模式。那么这样一个政策的新导向啊，不仅仅是对传统院线单一放映功能的一个巨大的突破，同时啊，更加的会重塑整个院线行业的一个竞争格局。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形，对于院线企业还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那第一个影响就出现在了院线行业的竞争格局啊，将会从以往的只靠规模扩张啊，而转向了一个生态和 IP 的竞争，这是一定的一个方向。过去的院线竞争，它主要依赖于新建影院，看谁的数量更多，那么在市场份额这方面，看谁跑马圈地这个地更大。但是随着市场进入到了一个存量时代之后，我们看到了在院线这方面啊，同质化内卷的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而如今啊，一店一策的这种新政的推行，必然会促使的这个行业的竞争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啊。这种改变一方面体现在竞争从渠道端向着上游内容端进行。

0: 一个眼神。那么院线未来将不再仅仅是一个放映商，而是向着 IP 运营商这个新角色来进行转型，通过开发自有的 IP、 数字藏品以及衍生品啊，具备全产业链整合能力的那些头部玩家将会拉开依靠纯渠道型对手之间的差距。而在影响的另一方面体现的是竞争格局会呈现一个分化的发展态势。那么态势的一头是头部的这些院线会凭借着自己在资金这方面和运营方面的既有优势，打造自己一个集文化、集市、艺术展览于一体的一个超级的文化场域啊，在这里包罗万象，什么都有。而那些资金有限啊的中小院线或者是县乡的影院，他们也有自己的路数，那就是通过深耕区域的文化，服务银发群体和特定的圈层，在这个电影的细分赛道中寻找各自的一个新的生存空间。这是对企业。那么对于普通的电影爱好者来说呢，那么这种啊院线这方面运营思路和做法上的转变，就意味着观影体验的极大丰富和未来在电影观赛啊，电影观展啊，观影这方面消费选择的更加的精细化啊。过去啊啊，电影院的这个观众们走进来以后啊啊，大部分面临的都是所谓的叫天电一面的这种标准化的服务。但今天不一样了啊，差异化的经营已经成为了院线的一个新的经营思路，这就让院线变成了一个满足多元需求的一个城市文化客厅。你如果是一个视效大片的爱好者，那你就可以去前往那些配备了顶级声化高科技设备的一些影院。如果你是一个文青啊，你就可以在一些艺术影院之中参与一些啊电影放映之后往往都有主创人员的一些文化交流啊。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一个群体，那你就能在融合了或者提供了电玩脱口秀的这种啊潮流空间之中，你来参与相关的社交活动，寻找自己的一些同好者。而那些家庭的客群或者社区的老人，也能在一些社区的影院之中找到一个舒适的一个亲子场或者叫怀旧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啊，相关的传统影院通过这种大数据的精准画像，它能够实现两个对接，一个是为不同的影片寻找到对应的客群，一个是为不同的消费群体、不同的年龄的消费群体找到一个更加适配他需求的电影。那这两个适配就能大幅的降低观众的这个决策成本啊，从而提升整体的文化消费获得感。那么同时对于传统的啊院线企业而言，目前国家这个出台的新政啊，既是他们摆脱票房依赖的一个破局之道，同时也是对他们各自精细化运营能力的一个巨大考验。在营收的结构上，电影家的这种新的运营模式啊，通过盘活影院的闲置空间，拉长消费时长啊，就能够有效的对冲影院面临的一些淡季或者说空窗期啊之间的这种亏损风险。同时非票收入也有望成为院线企业的第二个增长的经济曲线。当然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啊，影院在这种国家新政的推行之下，也要彻底的摒弃啊以往的那种等客上门的这种粗放的啊运营模式，而转向了一个深度的主动的一个用户的运营。院线企业需要精准的洞察周边这些客群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消费的新需求啊，新的消费变化，以此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完善的会员体系啊，并且在保持文化底色以及商业变现之间寻找到一个新的啊平衡点啊。如果仅仅是为了融合而盲目的堆砌一两个新的所谓业态的话啊，缺乏清晰的一个服务对象和品牌的自我定位，那么就不会啊这个留住啊更多的消费者，反而可能会陷入改造成本以及盈利倒挂这样一个新的泥潭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一店一策的这种差异化的转型啊，不但重塑了一个院线的江湖，而且它必然会推动相关的行业从单一的票房比拼走向多元的生态构建啊。在为观众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个性化文化体验的同时，也必然会倒逼传统院线企业提升内功啊，以及 在激烈的存量博弈之中探索出更具韧性的一个新的发展商业模式。
1: 好，感谢李哥老师的分析，也特别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期待啊，我们以后在影院能够见到更多元的消费场景啊，也没准以后咱们看一些沉浸式的展览就要走入电影院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

Do It, Try It， 这是乐队成员 Morgan Kibbe 在离队后的首张专辑。专辑的灵感来自于七八十年代的电视节目，他认为当下的电视节目是千篇一律，缺少激情的，所以呢，就用这张专辑向那个原始而经典的年代致敬。他这个音乐，我们就是来听到孙燕姿。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继续回到他吃了音乐，我们来听听曹芳。他特别像是一个倾听者，不会那么直接的去影响你的心情。这首四季天是曹芳首次和制作人王晓东携手共同完成的作曲。

0: 有时候会想要努力地往高处爬，看看精彩的大千世界，又有些艰辛，又有些迷茫，但有的时候呢，却也越来越享受平凡的生活，回归最真实的自我。来听到这首 Top of the World， 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吧。
1: Set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

0: 15:30，
1: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2: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迷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3: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杂志的音乐正在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 Bad Day。 有的时候呢，就是会充满了负能量，觉得一整天都过得太糟糕了，不如就让这首歌成为你的发泄口。

也许呢，你充满了才华而不被人赏识，但是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哈，世界上有才华的人还是太多了，毕竟有一家叫做才华有限公司的地方。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

0: 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Mamadou 来自一位英国的90后创作女歌手 Pig Slot， 非常自由的味道。弹出了音乐，继续来听到的同样是非常洒脱的歌曲 I Don't Care。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8: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9: 金殿搜贵。大刀苏宪在相府把这柜抬来了，他亲眼所见窦丞相把汉殿下刘秀就藏在这个柜中，现在他把这个柜抬到了八宝金殿，当着王莽和满朝文武的面，啪把这柜打开了。他向上一拱手，万岁，你看这柜内就是汉殿下刘秀。所有人的目光都往柜里边这一瞧，窦丞相本来刚才向王莽哭诉自己的冤屈，那老泪还在眼皮上挂着，他沾沾眼泪，显得有点莫名其妙的瞧着这个柜，再看这文武大臣们，那眼睛就都直了。王莽手捋花白髯，在龙椅上站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柜。最后大家的眼光打这个柜上移开，都落到了大刀苏宪的身上。您再看苏宪那个脸是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是面如土色。哎呀，那说怎么的了，原来柜盖打开一看，里边根本就没刘秀，里边只是一些砖头瓦块。这一下子苏宪的脑袋胀的就不知道有多大了，眼前就发花了，心想不对劲儿啊，我明明看着那老窦头窦丞相在他的书房内俯身跟柜里边的人说话，而且我还听到一句说，千岁啊，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出来，不要作声。我这才认准刘秀在柜内，我是踢门而入，二话不说 把柜抢走，直接抬到这八宝金殿，怎么这就变成砖头瓦块了？这刘秀哪儿去了？这个时候窦丞相那是得理不让人，向上跪爬半步，与王莽施礼：“万岁啊，请你与老臣做主。”三七王说我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就大肆的闯到我的府上，连砸再抢，哪里有什么刘秀？就即使有，也不是我窦荣窝藏，望万岁做主。王莽一听，两眼逼视着苏宪：“三七王，刘秀在哪里？”“
10: 我不知道。”
9: 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王莽气得背过气去。心的话，你不知道，你抓什么刘秀？来，将三七王推将下去，斩首示众。这一怒之下，要杀三七王，立刻过来镇殿的将军，是把这三七王苏仙一扶，就往殿下带，那这就准备砍头啊。老窦荣斩斩泪眼，左右一看，心想：不行，这苏仙乃是王莽的心腹，是他的股肱之臣。虽说他一怒要斩，不过他能真心杀他吗？如果说他一怒之下要把他杀了，过后他必定后悔。他要一后悔，他就会想到是因我窦荣而杀掉了苏宪，他就会怨怪于我，那么于我可大为不利呀。现在叫小不忍则乱大谋，我还得给他求个情。窦丞相想到这儿，是屈步向前：“哎呀，万岁，刀下留人。”“
10: 哦，
9: 窦相，这苏宪无理的闯到你的相府，两次搜府，诬陷你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你还给他求情不成吗？”“万岁，我想三七王苏宪与我并无私恨，他之所以说我窝藏刘秀，他到我那儿去搜府，他肯定是听了别人的流言蜚语，误以为我收藏了什么刘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是为万岁做事，为大兴国尽忠，也别说他两次搜府，他砸碎了我很多东西，抢走了很多金银财宝，他就是把我伤害了，要了命。我想万岁也不应该杀他，望万岁是刀下留人。”一边说着，窦相一边观察王莽，就见王莽的脸色由盛怒转为平和，由平和转为喜悦。只见王莽叹了一口气：“窦丞相，这苏宪必定得罪了你，使得你受了伤害，难道说就此罢手饶过他？我还是觉得这对不住窦丞相啊。”窦丞相连连摇头：“哎，万岁哪里话来，这不都是为国家做事吗？哎，不追究也就罢了，只是我窦荣窦子恒多年的积蓄就装在这个柜中，被三七王爷命人给抢走，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他换了一些砖头瓦块。唉，现在想来我心里边是很是凄然呐。”说着话，窦丞相显得呀，呵，那委屈劲儿啊是特别大，低着头是连连叹息。王莽一看：“窦相，这件事孤为你做主。三七王，你回来，有人把这苏仙又带回来了，谢万岁不斩之恩。非是孤不将你斩首，都是窦丞相与你求情，我看在窦丞相的份上，这才饶过你的性命。不过你在相府抢走那些金银。”说着话，王莽用手一指那大柜：“就是这一柜金银，你要速速的还给窦相。”“这退殿。”王莽一抖袍袖，起身离座回后宫了。 这下还真把苏宪给难为着了。苏宪心想，你说皇上这么断了，我就得听啊。当然这也是不幸之中万幸，管怎么的把脑袋保住了，哎，损失一些金银，不过这穿衣柜它多大呀。

0: 穿衣柜要是装满了金银，那得装多少啊？哎，既然皇上给他窦融做主，那我就得把这柜填满了还给窦融。最后这三亲王把自己家那金银财宝啊全都拿出来了，这柜还没填满，他怕窦融找他茬儿，再在皇上跟前告他，没办法，在一些同僚当中又借了一些金银，抬着这个柜，这命着人呢用车拉着，说拿绳子捆着，这柜就散了，禁不住，用车拉着，他骑着马跟着到相府，然后往里一通报，窦相出来了。哎呀，三亲王，这您忙了一夜，大清早又有何贵干？苏仙连马都没下，他瞧瞧窦相，窦丞相，你查验一下，这金银我给你送来了。哎呦，就即使您还给我金银，也不必要这么着急呀。您过两天送过来也不迟。嘿，把这苏仙鼻都气歪了，心的话，这是你的吗？你不亏心吗？你说着话，窦丞相还一摆手，三亲王，请下马到府中坐一会儿，我们聊上一聊。苏仙心的话，我不进了。妈，一进你这相府，我就该倒霉了。说一招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不错。苏仙拨马走了，窦丞相用袍袖一掩脸乐了，心的话的，苏仙呢，就你那个脑力，猪狗不如。这一次在王莽的面前，我挫了你的威风，估计着以后你不敢再找我的茬了。前文书咱说了，窦丞相在上金殿和苏宪打这场官司之前，他的确是在书房向那个穿衣柜说话来的。那说那刘秀没在柜里啊？哎，没有，原来那刘秀就在书房旁边那个角落里边藏着了的。窦丞相知道苏宪要来，才行这么一招险棋。哎，苏宪还真就上当了，把柜抬跑了。然后窦丞相又赶紧把刘秀转移到别的屋里藏好。你像咱们前边说了，窦丞相把家奴院工都叫来了，跟他们说，发给他们银子，让他们都去逃难，因为自己要摊官司了，不愿意株连这些人。有一些人就分了一些银子，或者是拿了一些东西就走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0: 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窦丞相那早就有盘算，窦丞相因为做饭的厨子申屠背叛了相府，是非常伤心，他就想自己相府里边这个人呐太杂了，应该清理一下，就用这么个办法清理了一大批，一看剩下不愿意走的，就认可自己摊官司他们也愿意跟着的，可见对自己忠心，那这些人就留下了。再说窦丞相告诉他们，随便拿随便捡，因为什么，我要被抄家了，撂着东西没有用。什么意思？让他们捡拿甚至抢，回头来把这些账都给苏宪算上。要不说窦丞相这个脑力那了不得呀，拿现在话说那是一个政治家，是历史上的名将。单说就在当天的过午，窦丞相正在书房休息，有个书童进来报告，相爷，皇上旨意下召您速速进宫，有要事相商。他一想，一般的时候王莽可不召自己进宫啊，现在召自己进宫能不能和汉殿下刘秀有关系啊？是不是他表面责怪了苏宪，而暗中还是怀疑我收藏刘秀？真要是这样的话，对汉殿下可十分不利。但是这件事不能回避，让去就得去。窦丞相穿戴好了，有一些随从保护着，来到内宫见王莽，施礼完毕，王莽摆手龙蹲赐座。哎，窦相一看王莽面色平和，没有恼怒的样子，他这个心里边啊就稳当一些了。万岁，不知召微臣有何贵干？窦相，难道说你忘了一件大喜事吗？王莽这一问还真把窦相给问住了，心的话，大喜事？眼巴前没啥大喜事，我成天为我汉殿下担忧啊。万岁，哎呀，也都是老臣我上了几岁年纪，这脑子不中用了，请万岁给我提个醒。窦相，10年前在八宝金殿你给谁做过大媒呀？哎呦，哎呀呀呀呀呀！窦丞相赶紧站起来了，万岁呀，您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呀，10年前就在八宝金殿上，我与公主和驸马做了大媒。对呀，掐指一算，我的驸马已经18岁了，我的二女儿桂英公主也已经18， 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我想，在近日里，你就送我的公主到潼关，与驸马成亲。不知你意下如何？窦丞相一听，那简直是心花怒放。哎呀，本来我日日夜夜对我的汉殿下担心，就怕他在长安城内我的相府里边被对手们发现有性命之忧，没有想到这王莽却给我造了这么一次机会，他让我送到公主出京奔潼关，我岂不借机将汉殿下送出长安城？只要殿下一出长安城，那可真是打开玉龙飞彩凤，顿断金锁走蛟龙。到那时，汉殿下是大旗一举，天下英雄是群起响应，那是灭莽兴汉指日可待。哎呀，万岁，既然您吩咐老臣我前去送亲，那是在所不辞，我选吉日良辰尽快出京。好了，那么你就去办这件事吧。您还记着吧，十年前在八宝金殿上，那吴汉的母亲陶氏夫人向王莽要求三宗事，其中一宗事就是说等着孩子们长大了是送亲不娶亲，如果要是娶亲的话呢，这吴汉得到长安城来。哎，送亲呢吴汉不用动，人家长安这面王莽派人就把公主送去。哎，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王莽他记着，这才告诉窦融前去送亲。过了两日，正是什么吉日良辰，窦丞相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方面派人到潼关给吴汉吴子彦送信，说皇上呢准备送公主让他们成亲，另一方面呢他跟刘秀深谈了几次。之所以深谈，就是告诉刘秀离开长安城后爷儿俩就不再相见了，或者是说不定哪年见面了。那么刘秀他自己到外边毕竟是个11岁的小男孩，还是个孩子呀，他能够成其什么大事呢？因此他要去访查一个人，只要找到这个人的话，那就不愁推倒王莽恢复汉室。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南阳的严光严子陵。那要提起严光来，那就好像是后汉三国的那个诸葛亮似的，那名头大了，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兵书战策无有不通，而且这个严光和这个大汉朝还有一段渊源，刘秀找到他，他肯定愿意保刘秀，刘秀大事可成。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刘秀，刘秀脑子好使啊，告诉一遍那就忘不了。然后呢，这窦丞相把这刘秀打扮一个书童的模样啊，穿着一身青皂衣，戴着个小帽头，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混在人群当中，随着窦相的大轿离开长安城。那面那公主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窦丞相就护送着公主离开皇宫，暗中刘秀也跟着出长安城够奔潼关。这毕竟是公主去潼关与驸马成亲，所以窦丞相请了5000御林军，5000兵马跟随一路保护。这刘秀骑着一匹小白马就紧跟在窦丞相这大轿旁边，窦丞相时不时的就挑轿帘看看刘秀，见刘秀哎骑在马上很安稳，他就放心了，心说汉千岁是大器早成啊，就看孩子遇了这么大的事情没有惊慌之色，那确实是人中之龙啊。这窦丞相他这一路往前赶，他就盘算这个路途， 从长安

0: 三七王大刀苏宪虽然说打官司输了，但是他把申屠就叫到自己的帅府，收留在自己的麾下，因为他还是相信申屠说的对，窦丞相府里边肯定有刘秀，只不过这老窦头老奸巨猾，把这事儿啊给遮过去了，把皇上都给蒙了，早早晚晚我得把刘秀抓到。他就给这申屠派了几十人，让他呀盯着，因为申屠认识刘秀，那别人不认识啊，只要发现刘秀在哪儿的话马上报告。申屠现在领着这几十人，他在这城外溜，怎么那么巧看着大队人马这一来，他事先也听说了这两天窦丞相要送公主到潼关去成亲呢。他仔细这一看，他那心差点从这嗓子眼蹦出来，哎呦，这不是那窦安郎吗？你看刘秀在这十年里名字就叫窦安郎，他随着窦丞相这个姓啊，但是这申屠知道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只见刘秀骑在马上，别看是书童打扮，但是两眉毛当中有一颗红点儿，这个红点儿那就是刘秀的标志啊。申屠当时那是喜出望外，我让你们看你们看，他手下这些人都围上来了，申老爷我们看什么，你们看这人马往前走，你看那大轿旁边有个骑着小白马的那个书童打扮的那个小孩子，那就是汉殿下刘秀。他手下这些人都巴巴实实的，都会两下子，腰里边都带着器械呢，拽家伙就要往前去。申屠一摆手，站住，你们干什么去？申老爷，我们抓刘秀啊。啪啪，申屠伸手就揍着军兵俩嘴巴，申老爷你打我们干什么？我问你们，前边的大队人马是干什么的？这个听说是公主到潼关去成亲呢，你看这有多少人马？四五千人吧。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加您一起咱们五十一个人。你们往前去，要如果公主和那个老窦头窦荣说咱们要是劫杀公主，他那四五千人一杀咱们，咱们这几十人还能活得了吗？他可说呢，那申老爷您说怎么办？马上报告大帅，请他老人家带重兵是追杀刘秀。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和科普老师啊一起来讲一讲这个马达加斯加他们的风土人情啊。因为在多次去往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博旅专家眼中，他们认为那儿是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哈。那在他们眼中认为这儿像什么呢？对吧？它不像非洲国家，那像哪儿呢？我们请出来自博旅文化的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博旅文化的黑肉。
8: 哎，说说呗，这马达加斯加你说它不像非洲，那它像哪儿呢？
9: 东南亚。
8: 哦，
9: 一下飞机，
8: 嗯，
9: 一出机场我一看这地勤，这个像云南的，这个像广西的。
8: 哦，然后呢？
9: 然后就是一张亚洲东南亚的脸呀。
8: 嗯。
9: 然后不用一问，问他们也不知道。
8: 哦。
9: 他们属于什么南岛语系，就是马来波利尼亚语系下边的这个民族啊，大概是公元500年左右从婆罗洲划着独木舟横跨印度洋来的马达加斯加。
8: 就是他们的祖先那会儿。
9: 对，就是包括他们的亲戚啊。
8: 嗯。
9: 菲律宾人，印尼人。马来人，
8: 婆罗洲你们还经常去呢。
9: 啊，婆罗洲我们还经常去呢。
8: 嗯，
9: 那个毛利人，
8: 嗯嗯，
9: 那个复活节岛上那波，
8: 哦，
9: 然后夏威夷人啊，就都是来自于最早来自于中国大陆华南地区，他们出海的这个南岛民族。
8: 明白。
9: 嗯，
8: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有点亲切是吧？
9: 对，因为我刚从埃塞俄比亚一看，高高的黑人到那一去看，耶，就是比我们黑点。
8: 就是当地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
9: 有至少一半以上都是这个，因为马岛它也有靠西部地区会跟非洲的有这个混血嘛。
8: 明白了，
9: 他们是跟非洲人混血出来的。
8: 明白了。
9: 然后那西部南部有一些长得像非洲人，但是中部东部地区一看，嗯，全是亚洲面孔。
8: 对，然后而且其实是不是如果在那儿旅行，中部和南叫什么？刚刚说是哪儿？中部和
9: 东部嗯，
8: 是重点要去的地方。
9: 对，因为首都在中间，
8: 嗯
9: 啊，然后肯定要落首都，然后东部的话是雨林地区，
8: 哦，
9: 西部和南西部是针刺丛林，南部是荒漠。
8: 明白了啊，嗯，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马达加斯加去感受那儿特有的风土人情啊，您不妨听听我们这一期节目来提早的做好准备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认识四种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特有的鸟类，这么说行吗？
9: 没问题，非常科学。
8: 来吧，黑肉老师来说一说吧，四种鸟。
9: 嗯，
8: 然后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说实在的，我没觉得这俩有区别，这俩从脸从那个身子颜色都一样啊，为什么你还专门写他俩的名字，一个叫大马岛鹃，一个叫科氏马岛鹃，这两个鸟他们俩的区别，我觉得先给大家留个扣啊，一会儿让这个黑肉老师来给大家解答。那咱们就先说那单独的那张图，
9: 嗯，
8: 那个是蜥，
9: 嗯，
8: 鬣蜥，叫做黑领
9: 马岛
8: 鬣蜥，
9: 对
8: 啊，
9: 这是一个特有的科，就是我们动物园，
8: 哦，
9: 动物分类啊，分界门纲目科属种啊，
8: 嗯，
9: 对，然后科其实算是一个中等，算偏大的一个单位了啊，就是这个科全部的物种全部生活在马达加斯加。马达加斯加的特有种怎么说呢？世界上一半的变色龙的种类啊，绝大部分猴面包树的种类，然后鸟类的话，纯只在马达加斯加岛特有的鸟类是110种，但是如果算上跟它隔壁挨着非常非常近的科摩罗群岛，它又有200多种特有种。
8: 哦，那个群岛也够多的鸟类哈。
9: 对，就是因为这两个岛是属于一个地理区系一块演化出来的独立的嘛，所以说他们两个，
8: 哦，
9: 你单看这个国家可能就110，但如果你要按这个区域，马达加斯加303种鸟类，200多种都是特有。
8: 明白
9: 啊，然后
8: 太特殊了，
9: 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

0: 其实特有，原产都是马达加斯加，比如南方常见的旅人蕉，
1: 嗯，
0: 啊，那个原产地就是马达加斯加，啊，马达加斯加航空的标志就是旅人蕉，
1: 芭蕉的一种，
0: 对，旅人蕉，旅行的旅，
1: 哦，那他还到处旅行去，
0: 南方海南、云南，
1: 嗯，
0: 广西经常能看见这个，
1: 明白，
0: 嗯，
1: 这个叫做黑领马岛鬣蜥，首先我没看着黑领啊，
0: 啊，黑领是在他脖子后边有一圈黑，
1: 啊，就那个深色一点点的那个，那就算呀，
0: 对。
1: 哦，也没也没特黑
0: 啊，也没有特别黑。
1: 明
0: 白。然后太多了，包括我们说的日行手工类的，就是属于费氏虎这一类的，基本上都在马岛，那太多了。
1: 这个我注意看了一下，这个马岛黑领啊，不不叫黑领马岛鬣蜥、
0: 啊，马岛黑领也可以啊，都可以、
1: 哦、
0: 念都行。
1: 它尾巴怎么那么多刺刺啊？跟那个流星锤似的。
0: 狼牙棒。
1: 对吧？不是狼牙棒，对对对，说错了，狼牙棒似的。怎么那么？怎么那么奇怪？所以他那个真的刺儿刺儿真的挺拉手的吧，挺扎手的吧？
0: 没有啊，反正我捏没什么劲儿。
1: 你
0: 我皮厚，
1: 你可能对
0: 我皮厚，
1: 你捏多了啊，就是感觉他有一种，他叫鬣蜥，是不是？他就是挺凶猛的。
0: 不是，他主要是他的颈后的鬣鳞，就是这个类啊，他脖子他的鬣鳞比较小，像我们常说的动物园看到的绿鬣蜥，然后中国也有很多鬣蜥，南方人熟悉的雷公马
1: 啊、
0: 嗯，这些都是鬣蜥。但是它们属于鬣蜥，鬣蜥类的大概啊分类上就是鬣蜥科、美洲鬣蜥科、马岛鬣蜥科，
1: 嗯、
0: 啊，就美国的是一种，嗯、亚洲的是一种，
1: 然后它
0: 马达加斯加
1: 单
0: 独我自己是一类，对，我单独是一圈，就是
1: 明白了，
0: 对，
1: 嗯，对，我们也有听众看到了，说这蜥蜴真特别，尤其是它的尾巴，它那个尾巴确实，反正看着很特别啊，这个蜥蜴的尾巴跟狼牙棒是大家都这么说啊，原来都跟我们的这个。说明大家都非常仔细的观察了，都观察了啊。那现在我就来揭晓答案，说这个鸟了啊。来，我们请黑肉老师给大家揭晓答案，这个鸟的区别。
0: 它们的尾巴颜色有区别。第二，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脸上黑色毛的这个面积啊，就是它们用的这个打粉底的这个面积不太一样。
1: 所以这两个这个鹃呀，真的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体型上有差距，大马岛鹃个更大个几厘米。啊，当然这个需要看多了以后，你会对它的体积有一个感觉，
1: 对，有一个印象、
0: 嗯、
1: 啊。那第二张非常的明显，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它上面有几根毛，它
0: 有
1: 头发，
0: 有带毛，
1: 太逗了这个毛，而且像它这个毛有点像那个吹过的，知道吧？感觉骑了一个快速的摩托车被吹成了这样的发型。它叫什么呢？叫凤头马岛鹃啊，凤头。我发现这个马岛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眼圈是蓝色的，
0: 那是它的皮
1: 啊。就眼圈儿，
0: 对，它那一圈是裸皮，
1: 哦，这不是毛，
0: 不是毛，是皮。
1: 它的皮是蓝色的，这么蓝，
0: 它在这一块，对，它在这一块裸皮区域是有颜色的。
1: 哦，天哪，明白了，哦，那太好看了，这颠覆了我对鹃这个马岛鹃的一个认识啊，算是。那所以咱们把前三个说完了，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第四个咱我们没看着它，你光拍了鸟屁股啊，这是。
0: 它因为这个比较稀有啊，比较罕见，它其实是在这个林子有点遮挡下边，你能看到两个像鹌鹑似的东西。
1: 所以它
0: 叫做这个白胸拟鹑，一种拟鹑。
1: 拟鹑就它还不是鹌鹑。
0: 不是鹌鹑，然后特别的地方，这是马达加斯加独有的一个目，就是我们讲说的。我们老说的这个
1: 耳目一新的目啊，
0: 耳目一新的目、
1: 那个、
0: 啊，是眼睛那个目，哎，啊，我们常说，比如说，嗯，我们灵长类嘛，就是说其实是灵长目，就所有的跟猴子像的东西都是一个目的，哎，我们说的，比如说这个就是属于分类学里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位了，
1: 明白、
0: 啊？它会包含很多，但是全世界所有的独有的这个拟鹑目只在马达加斯加，就三种。
1: 啊！
0: 全世界这种鸟就三种，
1: 所以这一次虽然只拍到了鸟屁股，也但是已经很珍惜了，很珍
0: 贵
1: 了。
0: 对，有头有头，
1: 这一看就是黑肉老师吧？哦，还真是
0: 两只。
1: 如果第二只的那个你能看到，它跟它的前一只的尾巴有点叠在一起了，
0: 对，
1: 所以你没觉得，你还是能看到它的啊。
0: 嗯、
1: 它是一个侧脸，呀、哦，懂了懂了。它尤其是胸部的这个毛真的很像鹌鹑，
0: 对，
1: 因为我们家养过一年的鹌鹑，所以我知道，但它真不是鹌鹑啊，它是拟鹑，
0: 对，
1: 模拟的你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

0: 平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来来来，一堆美味啊！咱先说那黑肉老师手里拿着俩跟那个毛茸茸的葫芦给切一半似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有没有朋友猜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猴面包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10: 对，这是猴面包树的这个果啊，
9: 看着就是毛茸茸的。
10: 看着就应该不好吃啊，
9: 看着就不能吃感觉。
10: 实际上，它切开了以后里头康也不能说康康的，就是属于那种
9: 像丝瓜瓤，
10: 也不是丝瓜瓤，有点像这个榴莲那种感觉，但是硬更干，
9: 干包的，
10: 干包的榴莲，就是完全里头没什么水分，干干的那么一东西。然后当地人会把它磨成粉，
9: 哦，
10: 做冰激凌啊，冲水呀、
9: 啊，哦，它是磨成粉这么着吃
10: 啊，也有新鲜的可以直接吃。
9: 哎，那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果里面没有水分？
10: 有水分，就是新鲜的时候有点，它因为它在树上、
9: 哦、
10: 当地人也不会像咱们似的那么高30米高的树爬顶上费劲的揪那么一果下来。
9: 明白，
10: 犯不上。
9: 所以这是干本的掉下来了。
10: 掉下来了、
9: 哦、
10: 所以它有点发酵了、
9: 哦、
10: 所以说我们描述那个口感就是有一点点的面包香，有一点点的奶油香，但主要的是豆汁加酸奶的口味。
9: 就是如果说不好听的，可能有一点点馊的那种味道。
10: 对，
9: 但实际上呢，喜欢它这一口的呢，这叫发酵的味道。
10: 冰镇了以后又解暑
9: 就好喝了，
10: 还是可以的。
9: 豆汁冰镇之后就是好喝的，
10: 嗯，
9: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咱先说那个横的吧，我满眼全龙虾，各种各样的龙虾，哦，龙虾好几吃啊、嗯，还有排着队的大螃蟹。哇，快来说说那儿的这个海鲜，怎么感觉你那么海鲜自由呢？
10: 那一块就是能彻底解决海鲜自由的一个地方。
9: 嗯，
10: 首先龙虾主要是两种，一个是小青龙波纹龙虾，
9: 嗯，
10: 还有一个就是锦绣龙虾啊。锦绣可能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很难见到这么大的了，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整个太平洋、印度洋都有这个东西。马岛的近海有很多的珊瑚礁，所以他们盛产各种海鲜，而且这个大螃蟹是膏蟹啊。就是我们老说这种河螺蟹这一类的东西，属于红树林的螃蟹，啊，马岛又有很多红树林，
9: 就湿地的螃蟹，
10: 红树林就海边的，你可以像海泡的湿地，
9: 嗯嗯，明白，接壤的那个地方嘛，嗯，
10: 因为当地盛产这个东西，然后它就

0: 很便宜，
1: 嗯，
0: 而且当地人其实它也是高档食材，但是因为它不是当地普通人吃，主要是游客呀等等的，还有很多大量出口，所以说我们在龙虾的根上吃龙虾。
1: 明白。
0: 因为咱们都知道吃的好多什么澳龙啊乱七八糟啊，
1: 嗯，
0: 我们就相当于跑
1: 马达加斯加去吃。
0: 马达吃的加斯加，因为当地消费水平不高，所以他如果在本地卖，他是卖不上高价的。
1: 嗯。
0: 啊，他可能是比当地人吃的食材里算贵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过去的人，这跟白送有什么区别？
1: 就是咱就这么那个普通的菜市场卖海鲜市场卖这种龙虾多少一拳一公斤来着？大概几块钱人民币？
0: 十几块钱吧。
1: 十几块钱人民币一公斤啊！大家想想，
0: 嗯，
1: 咱就说是十八块钱一公斤，那一斤才九块钱龙虾呀！哎呀，
0: 这个龙虾到最后我们也没吃完。
1: 这么大呀，这龙虾？
0: 这只龙虾大概有四五公斤，就是八到十斤。
1: 天哪，那么大，那确实
0: 有个差不多六七十厘米
1: 哦，
0: 因为它已经缩短了，它活着的时候应该大概会有这么长。
1: 明白了
0: 啊，然后关键是在吃这个之前又给我们上了差不多十斤别的小青龙。
1: 哦，对，你嗨，你已经都拿小青龙打底了，然后你又要再吃、
0: 小青龙打底，又吃了条石斑、然后又干了一个这个，又那螃蟹也没吃完，那螃蟹一个都一斤多。
1: 爱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想实现海鲜自由，然后又比较平价。又比较的新鲜，您就尤其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去马达加斯加吧，真的顿顿海鲜吃到吃不了，
0: 就是我们剩了一半嘛，
1: 真浪费，
0: 就是分配了这只龙虾你的，那只龙虾你的，不行，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你知道到最后快吃不了之前会分配吗？
1: 明白。
0: 我们每个人分配多少螃蟹，多少龙虾，不行，真吃不了，
1: 真是吃不下了。你看，男生本来都是应该是挺能吃的，战斗力可以的啊，但都吃不下了，就说明这个真挺着实的啊。然后也别点多了，看来人家那儿量也还行，
0: 相当可以。
1: 嗯，也挺大的。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就是刚刚是豪横的，然后感觉像海鲜大排档一样的那个摆盘，接下来就特别精致了。哎呀，这里面有餐厅的高档餐厅的这种感觉雅致，还有这种哎呦上面的那个焦糖奶油的一个甜品，这是吃什么去了？
2: 法餐。
1: 岛上有法餐？
2: 马达加斯加吃啊，主要就是几个类群，海鲜。中餐，马岛的中餐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1: 因为都是中国人做的，
2: 原汁原味调到中国带啊。咱们这个中餐咱暂且不提，法餐因为马达加斯加被法国殖民了，殖民过
1: 哦，
2: 所以说他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法国传统。
1: 明白。
2: 然后我们就一去那儿，马岛有非常非常非常高档的法餐厅，就属于那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旅游装束呢，进去要不要换正装啊？就属于那种你看那个餐厅门口你就想穿西服。
1: 对，我刚才看到了，我说这个餐厅的外头就做的特别精致，外头还弄了几个鱼的那个装置哈，大家如果仔细看，而且他门口停的那些车也好，
2: 那是餐厅老板收集的各种古董车，
1: 老爷车
2: 全都能开。
1: 天哪，
2: 而且是一整个停车场，我刚拍了这三分之一，还有另外半溜没拍呢。
1: 问题是马岛的路它适合开吗？
2: 那不是，人家收藏品、
1: 哦、
2: 然后有一墙的古董相机，然后各种名画，那个餐厅的格调就属于非常适合拍照。
1: 哎呀，
2: 就是是马达加斯加首都最豪横的一家法餐厅。
1: 明白。那贵吗？
2: 三四百块钱吧，人均。
1: 人啊、哦，那这已经算是你们在那儿吃的最贵的一餐了，
2: 就属于天价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他们吃海鲜都没有这么

0: 贵啊，
1: 海鲜没有，还能在沟吃好几天海鲜呢，这一个人均。
0: 好人一生平安说海鲜是便宜，但路费贵呀、啊，是，而且去马达加斯加没有转机，这个大家确实要做好心理准备
1: 啊。有转机，
0: 没有直飞，
1: 没有直飞。
0: 瞅我这脑子，我已经被龙虾搅那什么了，搅乱了啊、嗯！也非常感谢黑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嗯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

0: 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今天关于在歌唱的这张歌单呢，依然还是让你感觉清新值 max 的歌曲。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要说到清新，初恋这件事情是足够清新吧，所以呢，今天在片单上面出现的第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初恋这首情歌》。其实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来向你推荐过啊，它的名字叫做《Sing Street》，或者直接翻译过来呢，叫做《唱街》。故事是发生在80年代的都柏林，这个主人公呢14岁啊，然后转学呢到了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学校读书。后来呢在学校里面他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同学，他们开始组建了乐队。在电影《初恋》这首情歌当中呢这个演员伊曼他曾经说过，里面有很多歌曲都是他自己的原创，那就是说有感而发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在他创作的歌单里面，影片里面出现的第二首原创。我们先来听歌，感受一下《初恋》这首情歌他想跟你说的是什么。
1: This Saturday at 12 o'clock.

为什么在这些青春的电影当中，那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总是发生的那么的乐趣无穷呢？比如说在初恋这首情歌当中，这个主人公啊，他为什么要组建乐队？其实初衷很简单，就因为他遇到自己初恋了，所以呢他要自己组乐队，然后要拍摄一支自己乐队原创的 MV 啊，希望可以让自己喜欢的姑娘能够看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 Up，出现在影片当中呢，是主人公在岸上就是高兴的嚎叫，穿越海峡去英格兰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些新的内心的感受，所以才有了这首歌曲。当然也有粉丝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他喜欢的不得了，而不太满意他的片名翻译。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影片的名称翻译成初恋这首情歌，太破坏他的意境了，或者直译过来 Same Street 也不错啊，唱街啊，总之保留自己内心的喜欢。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影片的导演，约翰卡尼，他之前导演过两部影片，都还挺有名，一部叫 Once 啊，国际上获得了大奖，还有一部呢 Begin Again， 这也是走进了中国的院线。那这一次呢，在 Sand Street 当中呢，同样也是透过电影故事跟你介绍了两支很棒的乐队啊，具体哪两支我就不说了，因为留下一些空间让你想象，留下一些空间让你去看一看这个片子到底它精彩在哪里。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清新值 MAX 的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光影世界，慢慢的一首一首来淘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 Sing Street 这部电影当中，这就真的是能够看到漂亮的海了啊！歌曲名字叫做 A Beautiful Sea。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石竹路从管明路到体育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旅行的意义法语版，编曲果然是非常的不同。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放一首旅行的意义给你听呢？因为接下来在我们片单上这部影片呢，说的是一对小姐妹的出逃。哎，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泰国，叫做《亲爱的伽利略》。两个小姑娘挺可爱的，一个失恋了，一个落榜了。在成长的道路上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两个人呢相互作伴，一起呢逃亡。

去往欧洲。其实说逃亡并不是真的逃亡，而是两个人一起去游学，一边玩着一边学着。关于友情的电影呢，我觉得是不太多的，而这一部影片呢，把小姐妹之间的这种友谊啊诠释得非常到位。多一分多了，少一分呢又少了，而在其中呢又融入了旅行的青春的成长的意义，所以说是难得的佳作。当然说到泰国的影片，你有没有发现泰国的青春片、爱情片或者说文艺片有那么一两年是井喷型的，长期占据了各大热门电影榜单，甚至是前几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一部《亲爱的伽利略》，再比如说《荷尔蒙》，再比如说还有一部影片《初恋这件小事》啊，一说到泰国电影就会想到它。为什么这样的青春片总是特别讨喜呢？不管什么年代的人呢，看到青春片这几个字的话，多少还是会回忆起自己青春，也常常容易被其中的情节感动。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夏天的告白。大概因为青春本身就是一件乐在其中但是自己却浑然不知的事情，但是当青春离开之后呢，又会带着一些伤感。所以夏天是告白季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夏天的告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1: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光，
6: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6: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6: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6: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上大多跟你推荐的都是青春影片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呢，它是奥斯卡的热门电影，叫做《少年时代》，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插曲。那接下来呢，放给你听的这一首歌曲，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告诉我说，听这首歌有一点点想哭的感觉。那在《少年时代》当中呢，说的是这个男主人公他的成长的烦恼啊，一句话概括就是这样的。当他开着破破烂烂的皮卡踏上人生新旅程的时候呢，这首歌就响起来了啊，歌曲名字叫做 Hero。

来说一说我听这首歌的这个经过，或说经历。一开始并不是看了这部影片《少年时代》，而是因为一部剧集，这个剧集名字叫做《没关系是爱情》啊。这首 Hero 呢就作为插曲出现在了这个剧集当中。因为《没关系是爱情》啊当中这个男主角呢，他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原生家庭的暴力，所以呢他一直在抗争着，在逃避，在躲闪，然后呢也尝试着去反击，但是内心是留下过阴影的。然而这首歌 Hero 他一想起来呢，既是一种安慰，似乎也像是男主人公的一种呐喊，就是让他可以逃离这个可怕的梦魇，回到甜美的生活当中去。因为喜欢这部剧里的这首歌，所以呢就找来了 Hero 来听，才发现啊，原来有一部影片《少年时代》，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出处。那说到《少年时代》这部影片呢，一共是160分钟，真的看下来的话是需要一点点的耐心，横跨了12年，叙述主人公的成长。一开始他是一个翩翩少年，到后来呢，他有了爸爸的沧桑。你看他在姐姐、爸爸和妈妈这个家庭当中的12年，他是在平凡的叙事当中让主人公有了一些变化，从而让观众的静静的去感受。少年时代推荐给你，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的，原声带一整张听下来不费力，听完还会再想听。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出自于少年时代这一部影片当中 Bob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3: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

0: 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最近周围有朋友向我推荐了一部网剧，那这一部网剧呢，它是通过一场奇幻的旅行穿越之后，遇到了自己18岁的妈妈，通过这样一场穿越来探讨代际话题。这一部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看过的朋友说呢，气质真的跟《请回答1988》有一点点像，也是给你暖暖的感觉。而且呢，这部剧它很接地气，它是在东北实景拍摄，拍了红砖楼，还有重工业的厂房，冻柿子、冻梨的小贩，还有那些垂吊在房顶的冰锥子，冰雪掺杂的街道，总之很有年代感的室内陈列，你会让南方人看起来觉得很有趣，而北方人也觉得很亲切。包括其中呢，有一位主演，曾经的练习生周艳辰，他出演的这个段霄，雪夜劈坦，然后输球，各种大花雪橇，冰花雪橇等等高甜段落呢，通通掺杂在这个网剧当中，又带着一些浪漫，所以说它是一部很神奇的剧，讲了穿越，同时呢又很接地气的跟你讲了好像是发生在周围的故事。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憨憨的一段故事也推荐给你。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回到过去拥抱你》，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1: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000。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
4: 加入铁军，
3: 快来！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莞大道从水乡大道到奇峰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

0: 力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 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

0: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 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 OK， 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0: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2: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3: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4: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5: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6: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7: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9: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8: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0: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8: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1: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7: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7: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 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

0: 今年七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个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个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听摇滚。

先拉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双十一过后，各位打工人们，你们今天还好吗？不能这样说你们了，你们已经不是打工人了，你们是丁工人。为什么是丁工人呢？你看那个打工人的打字儿，左边是个提手旁，双十一过后，各位的手已经没有了，所以变成了丁工人，明白了吗？丁工人们，你们好。小的时候我们都看过一本书，叫做《十万个为什么》啊，大家都看过啊。我觉得那本书真的解决了我们生活当中99999个疑问的问题，但是只剩下一个，就是我的钱为什么没有了。

今天我们一个听众还在给我留言，说那些双十一特别理性的就是没钱了啊，就控制住自己的都是没钱了。我觉得这种实话你可以不用说的，很伤人的，对吧？当然了，我们还是很羡慕一些能够买买买的朋友。有些人买东西呢是这种，就是不管了，我就要买这艘游艇。而我这种人呢，买买买就是不管了，薯条我就要大份的就好，特别的卑微。古有花木兰，代父从军，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现在我一个人，左肩买炸鸡，右肩买汉堡，前肩买奶茶，后肩买薯条。

0: 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管笑语杯，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呀，购物这件事儿是现代消费当中我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就这种可怕，就是他那个心态啊特别的可怕。就大家想一下，当你刷完卡去购物啊，刷完卡把东西拿到手上之后，那几分钟是不是无比的幸福啊？一件衣服可以保持15分钟的快乐，买完一双鞋可以保持两个小时的快乐，买一个包能够保持一天的快乐，然后第二天再继续不快乐，是不是特别纠结？像我一个朋友就是在双十一那天特别的纠结，就在纠结我到底是花7000块钱去买一个新手机，还是把这7000块钱拿着出去玩一趟呢？啊，就在那里想。我说这样，有个问题你似乎没有想到，就是你在纠结这些买不买问题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有没有7000块钱？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

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年纪慢慢增长，我现在心态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就是别人越来越不能鼓励到我了。就是以前啊，我看到很多优秀人的故事啊，那些事迹，我都是这样的，就我一定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啊，然后努力三天啊。就现在我看到有些优秀人的故事，我的天哪，我太厉害了，天哪，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在那自己内心就掀不起那种鼓励自己的波浪了，坚持三天的动力都没了啊。这种感觉呢，就特别像一些就是去健身的朋友，我发现很多朋友去健身的时候啊，教练说去练力量啊，就有肌肉嘛，很多人就跟自己的教练说啊，教练我不想练力量啊，我要练出一身肌肉我得多难看呀，我不想要那样的身材。就你这种想法是不是就特别像我不想上班，要是我上班上成了世界首富怎么办呢，它是一样的啊。你说要坚持就一直说，反正现在就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听摇滚，听民谣。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小的时候呢，父母会教会我们很多的道理啊，比如说要学会分享啊，做人呢要谦让。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家人给我买一个那种饼啊，甜饼，然后隔壁的一个小哥哥看见了，他就说他想掰一块，只掰很小很小的一块，那我也不敢说什么，我觉得要分享嘛，我就让他掰。哎，他真的就掰了大概手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丁点的饼，然后把这块给了我。然后当时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哭，我妈说过就不要在外头哭，要哭回家哭着。我觉得我特别的单纯。

可是现在小朋友特别单纯，你像我的小侄女儿那天就问他爸爸啊，说爸爸爸爸什么叫父债子还，爸爸说就是爸爸欠的债子女来还呀。那爸爸你欠债吗？你看我买这个房子呀真的得贷款了100多万呢。哦，那爸爸我们以后做朋友吧。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4: 我相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说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呢，人在照镜子的时候，大脑会自动的进行脑补啊、所以呢镜子当中呢你大概比真实的长相要好看 30%。这个理论挺好。而在美颜相机下的你，那比自己的真实好看多少呢？我觉得应该会好看100%。那我就在想了，那美颜相机下的我比真实的我好看100%，那真实的我不就是零吗？

我说到这个拍照啊，就说真的，我以前就没有觉得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多么重要，但经常出去玩的时候，如果你同行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特别会拍照，我的天哪，你那种旅程的满足感会提升800倍啊！这点大家应该同意吧？如果出去玩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等于白去。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加冕粤 BA 总冠军，书写篮球城市荣光。粤超东莞2-0完胜河源，晋级淘汰赛附加赛。我市举行鸿蒙场景供需对接会，打造智慧校园创新示范高地。全民参与防蚊灭蚊多措并举之米健康防护网。边逛街边学法，东莞记忆街区解锁普法新体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在东莞篮球中心火热上演，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最终凭借发挥稳健，以108-73拿下本场比赛胜利，以大比分2-0成功问鼎2026粤 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东莞篮球的又一座里程碑，也是篮球城市的印证。
5: 回归东莞篮球中心主场，全场座无虚席，气氛沸腾，球迷齐聚现场为本土球队呐喊助威。比赛开局阶段，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节奏快速拉满，拼抢对抗激烈。深圳队开场阶段一度比分领先，面对祭出高强度贴身防守的深圳队，东莞队在内线强攻凿开防线，在外线频频命中，防守反击快如闪电，东莞队半场便以54-31领先。一边再战，东莞队稳稳把握节奏，队员屡屡打出流畅配合，最终以108-73获胜，将2026年粤 BA 联赛总冠军奖杯收入囊中。本场比赛拿下全场最高27分的周泽源，加冕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球迷：
6: 现场的氛围特别的浓烈，双方的打得有来有往，非常精彩，希望大家都喜欢篮球，为中国篮球加油。
5: 球迷：
7: 这个现场氛围特别好，我们是特地从汕头赶过来的，然后我小孩子特别喜欢篮球，这一次粤 BA 他是从一开始就追到现在。
5: 球迷：
8: 这东莞不愧为篮球城市啊，现场气氛特别燃，比如说第三节有一个压哨三分，当时那一球的时候是全场都沸腾了一样，看得特别爽。
5: 比赛当天恰逢81建军节，2025年东莞荣膺全国双拥模范城10连冠。作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市，东莞的主场氛围感满满，组织最美拥军人物开球，交换礼物，赠送东莞舰模型，场内东莞舰展览、歌唱、当那一天来临、发布八一慰问信等

0: 饱含着这座城市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敬意。在粤 BA 总决赛现场，同步开设篮球城市文化展览与东莞舰主题展览两大特色展区，不少球迷观众到场驻足参观打卡。在观赛之余，感受东莞深厚的篮球底蕴与全国双拥模范城情怀。市民：
1: 我们第一次看到东莞海军，这个也是感到很震撼。
2: 昨晚赛场之外，巅峰之夜主场嘉年华热闹举行。东莞坚持嘉年华办赛理念，将本土制造、特色文旅、餐饮、商贸、非遗潮玩全面嵌入赛事全流程。
3: 本次嘉年华配套设置近100个特色摊位，品类丰富多元，现场集结了东莞本土烧鹅、茶饮、甜品、知名餐饮等地道馆味美食，同时设有3C 潮品、汽车展销、文旅推广及品牌赞助商展示等展区。尽管下着小雨，市民和球迷的参与热情丝毫未减，大家穿梭于各摊位之间，边逛边吃边玩，沉浸式感受篮球主场独有的热烈氛围。市民：
4: 我觉得现场的氛围还挺好的，东莞必赢了。
3: 市民：
5: 就觉得现场的氛围很热闹吧，就是很多，据我所知应该是90个摊位吧，也看到很多吃的、喝的。
3: 除了逛市集、品美食，本次嘉年华还贴心推出请球迷吃宵夜暖心福利活动，并配套多项便民服务，从交通引导到现场保障一应俱全，让广大球迷在感受粤 BA 竞技魅力的同时，真切领略东莞的城市温度与活力。本届粤 BA 不仅是体育盛事，更是城市品牌营销的重要载体。今年赛事方联动政府及字节跳动旗下抖音生活服务平台，围绕粤 BA 开展专项联合营销推广，通过线上话题造势、本地商家直播带货、达人探店打卡等多元玩法，精准触达大湾区年轻消费群体。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出圈，这场巅峰之夜嘉年华正是东莞探索赛事加消费加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也为城市 IP 的立体化传播提供了新鲜范本。抖音生活服务东莞一区负责人曹耶：
6: 围绕粤 BA 赛事热度，推出了观赛组各局的赛事营销活动，联合超过1000家商家推出观赛套餐，布置线下物料，同步开展了商家培训、达人营销和街区合作，整体带动了东莞抖音团购消费提升了10%，用户订单数量提升20%。
2: 8月1号，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东区收官战全面打响，东莞队客场挑战河源队，下半场最后10分钟连进2球，东莞队2-0完胜对手，全取3分。凭借这场胜利，东莞队以4胜3平3负积15分的成绩晋级淘汰赛附加赛。
0: 上半场，河源队从第1分钟就拉起全场高强度逼抢，东莞队则稳扎稳打，收缩防线，沉着应对，两队互有攻防，均未能打破僵局，以0-0进入中场休息。东莞队主动调整战术，通过耐心的地面传导控制比赛节奏，在第83分钟，东莞队抓住机会率先破门，打破场上平衡，以1-0取得领先。仅仅2分钟后，东莞队再下一城，将比分扩大至2-0。此后河源队全力反扑，但东莞队众志成城守住胜果，最终以2-0的比分在客场带走一场关键胜利。东莞球迷李女士：
7: 很开心，很兴奋，拼搏那个精神很好，然后呢一直都很努力，很佩服他们。
0: 东莞队球员李怡松：
8: 我们今天表现比较顽强吧，确实是刚开始局面一直打不开，然后最后我们一直坚持，最后还是开了花，所以我们还是很高兴走一场附加赛，来争取进前八吧，然后呢我们一场一场打吧。
0: 东莞队球员刘家豪：
9: 我觉得我们发挥了我们东莞队的精神，每球必争，每球必抢。
0: 根据粤超晋级规则，东西区前2名直接晋级8强，第3至第6名通过主客场2回合淘汰赛附加赛争夺剩余4个8强席位。东莞队成功晋级附加赛后，接下来将先客后主，于8月22日客场出战西区排名第5的阳江队，8月29日主场再战阳江队，胜者将晋级粤超8强。
2: 东莞市鸿蒙场景供需对接会教育专场近日在松山湖举办，活动现场3所首批鸿蒙智慧校园试点学校集中发布了10大核心鸿蒙场景需求，全国首个聚焦中小学鸿蒙智慧校。

0: 原建设的专项标准启动编制工作。
1: 活动现场，东莞湾区中学、东莞水乡未来学校、东莞市松山湖第四小学三所试点学校集中发布了涵盖 AI 智慧课堂、校园阳光食堂、AI 体育等在内的十大核心鸿蒙场景需求。这些需求将通过引入开源鸿蒙技术，打破传统教育场景中的数据孤岛，促进教育治理和教学服务提质增效。
2: 东莞湾区中学校长袁小勇。
3: 我们通过打造这些场景呢，核心是让技术赋能日常，服务于人的本质。
2: 东莞水乡未来学校校长孙军科。
4: 我们提出了鸿蒙为核、多元共生的创新建设模式，以开源鸿蒙系统作为统一的数字基座，同时呢，通过标准化接口融合各细分领域的专业能力，既能保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又确保每个场景的专业水准。
2: 东莞市松山湖第四小学校长姚香斌。
5: 我们每年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希望能够了解到市面上最新的产品，尤其是我们作为首批鸿蒙试点学校，我们更希望能有更好的产品能服务于我们的学生。
1: 为解决智慧校园建设中普遍存在的碎片化问题，活动现场还启动了中小学鸿蒙智慧校园建设规范团体标准编制工作。这是全国首个聚焦中小学鸿蒙智慧校园建设的专项标准。
2: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产业互联网首席架构师刘志刚。
6: 最大的意义就是结束了东莞智慧校园碎片化建设的一个现状。本次团标落地之后呢，能够实现建设、接入、安全和运维的四大统一，让鸿蒙校园的建设呢有标可依、有据可查。
1: 对接会吸引了华为、中国联通、先知大数据等40余家鸿蒙生态企业参与。在技术方案路演及供需对接环节，各企业围绕鸿蒙教育场景能力进行了展示与交流。此次对接会的举办，标志着东莞鸿蒙加教育的探索迈出了体系化、标准化的关键一步。通过政府搭台、学校出题、企业解题、人才支撑的良性生态构建，东莞正努力打造全国领先的鸿蒙智慧校园创新示范高地，为鸿蒙之城建设贡献教育力量。
0: 连日来，我市各镇街多措并举开展防蚊灭蚊行动，通过立体化宣传、全覆盖排查、常态化防控，切实织密健康防护网。
7: 广大市民朋友注意啦，预防鸡孔肯瓦热、登革热、牢记呢三点，清积水、防叮咬、早就医。
0: 在凤岗镇天堂围村，工作人员驾驶流动宣传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车上喇叭用普通话、粤语和客家话三种语言循环播放预防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的温馨提示，亲切的乡音让防疫知识更接地气、更入人心。除了广播宣传外，工作人员还逐户走进沿街商铺和村民家中，面对面讲解防蚊要点，引导广大市民勤清积水、严防叮咬，共同织密织牢蚊媒疾病防控网。樟木头镇也创新宣传方式，在张扬社区趣味防蚊科普课堂搬进了暑期培训营，通过理论授课加实地实践的模式，带领孩子们学习防蚊知识，参与社区环境守护行动。
8: 小朋友吴俊彤，
9: 你把家里的积水给清掉，会点蚊香，会把蚊帐搞好。
0: 课后，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化身防蚊小卫士，向商户、过往居民、邻里长辈派发灭蚊知识宣传手册，讲解科学防蚊、居家保洁、积水清理的实用技巧，用稚嫩的话语、真诚的提醒，让防蚊灭蚊、健康防疫的理念深入人心。
8: 樟木头镇张扬社区党委委员赖雅玲。
10: 我们也给小朋友去宣传，让他们当一个就是小小卫士，从家里做起，然后通过从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就是小我的一个行为呢，扩大那个范围，去引导一下大人。
0: 为从源头阻断虫媒传染病传播链条，连日来大朗镇各村社区抢抓雨后关键节点，集中开展清积水灭蚊虫行动。
8: 大朗镇大朗社区办事员陈德辉。
11: 我哋宣传嗰个倒啲水嘅，你睇下啊，平时嗰啲啲水咧倒到嘅嗰啲茶盘啊，同埋嗰啲水桶啊，唔好有

0: 在长塘社区，消杀人员重点针对下水道井口、垃圾桶周边、积水容器等易积存雨水滋生蚊虫点位，全覆盖开展药物喷洒消杀，从源头遏制蚊虫繁殖，快速降低社区蚊虫密度。当前大朗镇各村社区都将防蚊灭蚊常态化作为重点工作，通过建立科学防控、全民参与和长效机制，有效降低虫媒传染病风险。据统计，今年三月到七月，大朗镇参与活动人数累计超11万人次，清理滋生地或积水17065处，清理积存垃圾杂物量268.94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0: 7月30号至31号，亚太视觉广东印象采风创作活动走进东莞，来自不同国家 APEC 经济体的知名插画师、漫画家，深入松山湖科学城、东深供水工程纪念园、石牌潮玩企业等，开展沉浸式采风，用国际艺术视角感受东莞这座国际制造名城的创新脉动与人文温度，为后续作品展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在松山湖科学城，湖光山色与现代建筑完美交融，高新技术企业与公共绿地比邻而居，这种独特的融合给艺术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新加坡建筑设计师、视觉艺术家、插画家 Bonaventura Kevin，
3: 在这里四周游览，感受空气很新鲜，绿意盎然，我看到很多人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所以这里的景致十分适合创作插画。
0: 自然生态与科技的融合，让第一次来东莞的艺术家们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彻底刷新。
2: 中国日报社视觉中心新闻漫画家蔡萌，
4: 之前一些比如说在网上或者是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一些东西，然后这次是切实的看见了真的东西，然后拿在手里也感受了一下，而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
0: 在位于塘厦镇的东深供水工程纪念园，采风团一行详细了解东深供水工程的由来、建设历程与发展变迁。
2: 中国香港原创 IP 设计师、插画家、北京中外视觉艺术院副研究员胡凯卷，
5: 我的作品题材很多都是跟广东文化或者岭南文化是有关的，因为其实香港跟广东即个文化是直头一样的。 我觉得咁，譬如話啊，好多騎樓嘅建築啊，一啲鑊耳嘅建築啊，甚至乎嶺南派嘅畫畫，咁我都會有留意嘅。咁所以其實呢次只不過係加深我嘅了解，其實我一直都有興趣研究呢方面嘅。
0: 采风团还走进石牌镇的两家潮玩企业，对品牌潮玩 IP 的设计理念、创作灵感、品牌文化与核心价值观进行深入交流。
2: 俄罗斯动画角色设计师、插画家Victoria Censura，
6: 我大约6年前来过东莞一次，对比上一次我来广东，我觉得变化很大，太具有未来感了。
0: 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亚太视觉广东印象采风创作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接下来在9月至10月还将陆续举办线下作品展、优秀作品集汇编及海外平台推广等系列活动，持续以视觉艺术讲好广东高质量发展故事，为深化 APEC 经济体人文交流、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贡献更多视觉力量。暑假期间，各镇街深入开展100,000管以下暑期公益活动，以寓教于乐的趣味活动为青少年充电赋能，让孩子们在家门口解锁精彩充实的多彩暑假。
7: 近日，清溪镇开展法润同心、平安一下普法主题活动，交警、反诈专员、妇联社工、大学生志愿者组成宣讲团队，为孩子们解读

0: 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普及交通安全、网络反诈、居家防雷防电等实用知识，通过生动有趣的宣讲方式，让法治与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守护儿童平安度假。
1: 学了如何救助溺水者，还要把自己的衣服用空瓶子做成可以漂浮起来的救生衣，让我能一起互动，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认识到了很多新的朋友，我会继续参加。
0: 这个暑假，清溪镇陆续开展了系列暑期儿童关爱主题活动，涵盖红色教育、非遗体验、禁毒科普、科学探索、垃圾分类、普法安全宣讲六大方面，以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为孩子们打造了多彩夏日课堂。
2: 我是从幼儿园中班的时候就是一直来参加了，就是参加了六年了。它是主打一个边玩边学，不是硬学。那我在玩的途中，我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让我体会到了快乐。
0: 在虎门，2026年暑期体育公益培训班火热开班，以普惠体育服务充实青少年的暑期生活。本次公益培训班开设羽毛球、篮球、跳绳、射击、象棋、围棋等20余个特色项目，联合专业体育机构、资深教练团队授课，教学点位下沉至社区、商圈，实现家门口上专业体育课。
3: 我今年初二了，学习羽毛球已经2年了，因为羽毛球能提升我的能力，还能锻炼我的意志力。
0: 暑假期间，辽步镇也开展了丰富的百千万管一下暑期公益服务活动。在石龙坑村，多彩美术、古韵书法、活力篮球等特色课程轮番上线，以多元趣味活动为载体，拓宽青少年视野，丰富暑期生活。
4: 我很喜欢这次百千万广一下的彩铅课堂，我在这里和小伙伴们一起学彩铅，在这里收获满满。这些彩铅课堂让我的暑假变得丰富多彩。
0: 据了解，作为2026年百千万管一下全市64个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任务村社区之一，石龙坑村立足辖区青少年成长需求，精心统筹资源，细化活动方案，将优质公益兴趣课堂送至青少年家门口。
5: 这次参加百千万广一下篮球培训班活动，我特别开心，因为这既能让我在暑假中得到锻炼，又能让我学到了很多篮球技巧。感谢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平台，让我们度过了一个健康又充实的夏天。
6: 8月1号，东莞普法达人特训营采风活动走进东莞记忆街区，在漫步老街、集章打卡的过程中，沉浸式感受老城焕新与法治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7: 上午9时30分，采风团从渡口广场出发，沿着精心设计的路线展开城市文化探索。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先后走进街区内艺术空间和美术馆，深入了解了东莞的历史文脉与街区活化成果，在欣赏制造和美少儿美术工艺展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艺术客厅的艺术氛围。
8: 我觉得很有意义，我本来算半个东莞人，所以呢，让我更加深对东莞的一些历史文化。
9: 那这场活动不仅让我参观了美术馆，还有这些老街区，还有这些非遗文化，让我加深了对东莞的一个印象，希望这些活动多多开展。
7: 本次活动是第2期东莞普法达人特训营的配套项目，旨在打造一条有趣、有料、有温度的城市普法路线。作为本次活动的特色环节，东莞记忆法式 City Walk 全民打卡同步启动。普法达人们深入街区内的特色商铺，通过参与趣味普法问答，完成集章打卡，赢取限定文创礼品。这种边逛街边答题的互动模式，将消费、购物、邻里相处等贴近日常的法律知识巧妙融入城市漫步中，让普法宣传更加接地气、聚人气。
10: 在这里又可以在享受亲子活动的时候，可以在娱乐中把普法给做到贯彻，可以学到新知识，是个很不错的活动。
11: 把这个法律的问题融入到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里面去，让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轻松地学到这种法律知识。
7: 接下来8月的每个周末，东莞记忆街区的法式 City Walk 打卡活动都将面向全体市民持续开放。

0: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薇，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2: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1: 阳光1008，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1: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东莞解除部分阵街暴雨黄色预警。东莞市气象台8月2日20时35分解除东城、后街、大岭山、辽步、松山湖、滨海湾、虎门、长安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沙田、红梅、麻冲暴雨橙色和中塘、望牛墩、道教暴雨黄色预警继续生效中，请注意防御。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今晚的夜色真美，风也温柔，真希望你也能看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愈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006年因为参加快乐星期天在台大举办的校园歌喉战而步入乐坛的韦礼安，在获得电视歌唱比赛冠军后，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于发片，反而

沉潜下来努力创作，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他有别于其他歌手，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阳光优质的气息。拥有高才华的他还创作过刘若英还是一样、范玮琪小眼睛、张韶涵重来等等歌曲，在当年算是新生代最有才华的创作人之一。2010年他凭借个人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曹格按照卓文萱的声音特质创作的情歌，名字的来源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结合，曲风是曹格擅长的 R&B， 所以编曲很精致，它描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爱。这首歌的风格浪漫雅致，在歌曲刚录音的时候，卓文萱一直唱不出歌曲想呈现的感觉。担任配唱制作人的曹格就向他传授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得到指导后，卓文萱终于唱出了歌曲想表达的甜蜜幸福感。这首歌后来成为恋爱女王的片尾曲，也是节目《非诚勿扰》的背景音乐。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

管是在一段爱情还是在一段友情当中，没有人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也没有人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的付出。再怎么念及旧感情，对于那些不懂得珍惜的人，也要及时止损。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单方面付出的关系迟早会淡，不如当断则断，失去了也不觉得可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是相互的，有来有往，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长久而稳定。

0: 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一的状态来看，都会说我不希望被标签，我不希望被定义。我们希望自己的每一个想法被充分的尊重，那个世界很美好，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太难了。想想看，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来了解身旁每一个人的真实想法，而社会的运转就是需要给人贴上一些标签，这些标签是我们最快认知世界的方式。像简历当中写的，性别、身高、专业、学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的标签，这是帮助别人在不用耗费大量时间了解你之前，就能够给出相应的一个判断。

0: 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0: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 哎，
2: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3: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4: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我发现当我发自内心的喜欢我自己的时候，与此同时能够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抱以同样的真心来喜欢我。做你全部的自己，就会有人爱你的全部；做部分的自己，那爱你的人也只能爱你展露出来的那一部分。所以不用紧张，就算你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很多点你会以为旁人无法理解，但做你自己并不会让你失去什么，相反，一定会有人觉得你漏洞百出的样子非常的可爱，很有你的特点。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说起张靓颖这个名字，你们肯定不陌生。当年她参加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而为我们所熟知。出道已经十多年了，凭借着高超的演唱实力，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经典的音乐作品，很多歌曲传唱度很高，例如《终于等到你》、《如果这就是爱情》。也因为这些代表作，她在华语乐坛也有了较高的地位。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画家维米尔的重要成就，她跟哈尔斯·伦勃朗合称为荷兰三大画家。和伦勃朗的聚光画法不同，维米尔更擅长用精密的构图制造出一种平衡的和谐。他在表现物体的质地、色彩和形状上达到了煞费苦心的绝对精确，而又不使画面看起来有费力或者是刺眼的地方。维米尔使轮廓线柔和，却无损其坚实稳定的效果，正是柔和与精确的

0: 绝妙结合，所以他的作品常常让人难以忘怀。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维米尔对光影和明暗对比的运用，深色平面的背景突出了人物的立体，他并没有置身于戏剧性的叙事场景，而是变成了一个心理主体。他的眼神和清奇的双唇好像有话要说，让我们注意到他的凝视。维米尔一生都在捕捉光的微妙变化，光中的色彩似乎是他沉浸内心的思考，穿透了每一个观者的心。
1: 什么都可以算了，泪要怎么

0: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1: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再睡吧。
1: 陈慧娴和张学友在同一时间进入乐坛，共同效力于宝丽金唱片公司。在张学友事业最低潮的时候，陈慧娴曾经跟张学友一起合唱歌曲《一对寂寞的心》，帮助对方度过难关。他们也有共同的经纪人和制作人欧丁宇，这两人在歌坛曾经被视为金童玉女，但却是不会让人联想到任何爱情故事的金童玉女，纯属他们当量相当，在一个黄金时代创造了一段音乐辉煌。所以当陈慧娴出道30周年演唱会邀请张学友登台表演的时候，两人合唱那首《轻抚你的脸》，深情表达引起全场的怀旧风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花，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

0: 李荣浩出道以前曾经担任过专辑制作人，2003年凭借专辑《模特》一口气入围金曲奖的5项大奖，并且斩获年度最佳新人奖，以黑马之姿加冕乐坛新人王，也渐渐进入歌迷的视线中。无论是调侃盲从、坚持自我的李白，教人勇敢去爱的野生动物，笑中带泪的喜剧之王等等，他的歌里总是有一种力量，可以唤醒城市中每一个对生活充满理想的灵魂。
1: 天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银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3: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4: 强军梦，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4: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4: 快来！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为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

求知识，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

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长，不敢停留，也不敢投降。谁在追逐每条路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楚汉相争，东兵百载，我楚项羽铁甲重重，威霸四方。今日兵败乌波，英名尽毁，于兮于兮来。

0: 王无花无力，你就多多保重。
1: 大王啊，天王西出，你又何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

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0: 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

0: 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7.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7: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1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0: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 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

0: 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3: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4: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1: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3: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1: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1: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0: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6: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7: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7: 多一次陪伴，
10: 剩余了赶紧提干。
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8月3号星期一的7点08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这是咱们东莞早晨8月份的第一期节目，是吧？1号2号正好赶上了一个周末，
1: 没错，
0: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个月里呢一切顺利。
1: 嗯，
0: 这雨一直下呀，
1: 没头没了啊，
0: 不太融洽。这个今年这个7月份刚过去，7月份确实一直到这几天吧，
1: 嗯，
0: 好像这个雨水是比以往偏多一些，
1: 对，
0: 天天下，很多朋友吐槽说这个现在北方高温是吧？
1: 嗯，
0: 赶紧来广东避暑，广东天天下雨的温度倒不高是吧？
1: 哎，
0: 那这波雨水呢？怕是要下到本周四啊，周四周五周六呢转雷阵雨，雨势呢就小一点，但是本周日呢开始又将会有这个大雨的一个局部大雨的情况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到5号啊，这个降雨呢依然是比较频繁的。那其中今天是有大雨到暴雨，25到30度。那明天呢依然是有大雨，5号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啊。6号到9号的降雨呢会减弱，以多云为主，有一个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呢变得高温炎热。那再展望一下下一周啊，这个10号到11号再会有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啊。所以说最近呢，我是前期已经出现了一个强降水，近期强降雨也比较的频繁，那地质灾害也会具有一个滞后性，也请大家做好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同时防御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0: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尤其周六那场是比较大，是吧？周六下午啊，中午下午那场特别大，是吧？
1: 对，
0: 大家还是要留意，突如其来的一些这个强降雨了啊。
1: 嗯，
0: 周一的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903米，朝管高速东向南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拥堵了2.4公里。甬管高速西向北长虎高速附近拥堵2.17公里，东深路南向北拥堵1.1公里。十大公路北向南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拥堵618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水乡大道延长线的南向西拥堵669米，东深路的西向东玉泉路附近拥堵600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从管龙路跨线桥到浦园立交桥拥堵1.14公里，下岗福海路的南向北方向从福海路石巷到镇安西路拥堵562米，以及环城

0: 东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1.5公里。
1: 每年7到9月，我市迎来第二个多雨季节，即后汛期。其中台风带来的降雨最为显著，极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台风来临前，需及时了解台风最新信息，加固工棚、广告牌等易倒设施，搬移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手电筒、药物等生活必需品。取消出行计划，切勿到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台风来临时，人员避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远离危旧住房、工棚、临时建筑、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树木、广告牌等地方。车辆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绕开积水路段。台风过后，及时检查家中电器、门窗等是否安全可靠。东莞应急提醒您，大家齐心协力，共同防范，平安度过汛期。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3: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这个好消息啊。8月1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在东莞篮球中心鸣金收兵，主场作战的东莞男篮顶住压力，以108-73取胜，进而以大比分2-0击败深圳队。总冠军奖杯荣耀归馆，这是东莞篮球的又一座里程碑，也是篮球城市最硬核的实力证明。
0: 夺冠之夜，东莞篮球中心座无虚席，10000多名球迷统一身穿球迷助威服，把球馆变成了蓝色的海洋。从跳球到中场，呐喊声、欢呼声、助威声此起彼伏，震彻全场，篮球城市实至名归。
3: 赛场之外，巅峰之夜主场嘉年华热闹举行。东莞坚持嘉年华办赛理念，将本土制造、特色文旅、餐饮商贸、非遗潮玩全面嵌入赛事全流程。本次嘉年华配套设置近100个特色摊位，品类丰富多元，现场集结了东莞本土烧鹅、茶饮甜品、知名餐饮等地道馆味美食，同时设有3C 潮品、汽车展销、文旅推广及品牌赞助商展示等展区。尽管啊，当时还下着小雨，市民和球迷的参与热情丝毫未减，大家穿梭于各摊位之间，边逛边吃边玩，沉浸式感受篮球主场独有的热烈氛围。
0: 除了逛市集、品美食，本次嘉年华还贴心推出请球迷吃宵夜暖心福利活动，并配套多项便民服务，从交通引导到现场保障一应俱全，让广大球迷在感受粤 BA 竞技魅力的同时，真切领略东莞的城市温度与活力。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文化出圈，这场巅峰之夜嘉年华正是东莞探索赛事加消费加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也为城市 IP 的立体化传播提供了新鲜范本。
3: 另外一个好消息，也在8月1号19:30，河源市紫金县龙华全民健身广场的场灯将绿茵场照亮。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东区收官战在此打响，东莞队客场挑战河源队，这场被视作东区本轮最具戏剧性的生死对决。最终凭借刘家豪和李一松在比赛末段2分钟内的联袂破门，东莞队2-0力克对手，以一场完胜为常规赛收官，稳稳锁定季后赛附加赛的席位。
0: 到此，常规赛所有悬念揭晓，东区的深圳、梅州、清远、东莞、汕尾、揭阳，西区的湛江、广州、佛山、肇庆、阳江、茂名晋级季后赛。深梅、湛广直通8强，其余球队呢将进行2回合附加赛，争夺另外4个8强席位。
3: 因第17届省运会于8月9号到22号在茂名进行，粤超的部分参赛队员、裁判员、 也要参加本届省运会的足球比赛，以避免撞车，也顺便给球迷朋友呢，咱们放个小假。粤超八强附加赛的两回合比赛安排在8月22号、29号进行。另外，进入季后赛含附加赛的球队，近期啊，还有一次少量更换球员的机会和窗口。
0: 赛场外围六个主题鲜明的东莞城市特色展区同步开放，将制造、潮玩、非遗、美食、文旅等东莞城市名片浓缩于一方展台，以体育赛事为桥梁，向河源市民与观赛球迷全景呈现莞邑大地的多元魅力。中国潮玩之都展区前，造型各异的原创 IP 手办、潮玩文创周边整齐陈列，吸引了不少年轻球迷驻足把玩。展台上呢，还有多款东莞本土潮玩精品集中亮相，直观展现东莞潮玩产业从代工生产向原创设计升级的产业活力。
3: 制造美学之城展区里，多款兼具功能性与设计感的莞产好物集中呈现，打破了不少人对东莞制造的刻板印象。从智能设备到设计简约的创意家居用品，每一件展品都诠释着制造美学的内涵。美学不再是产品的附加装饰，而是贯穿设计、工业、生产全链条的核心要素。
0: 美食是城市最具亲和力的名片，此次展区特别设置美食主题展位，从休闲零食到传统手作，全方位呈现东莞饮食风味。东莞美食之行展位汇集了多款本土经典休闲零食，集中展现东莞食品产业从传统作坊向现代化品牌发展的成果，让观众一口尝到熟悉的莞式烟火味。
3: 湾区周末印东莞文旅展位前，一张张东莞风光海报、精品旅游线路手册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翻阅。作为粤港大湾区首个周末游文旅品牌，湾区周末印东莞围绕自由写意、地道莞味、热血活力、新兴艺文四大维度，整合了全市各镇一园区的文旅资源，打造了一批适合短途度假、亲子出游的打卡线路。展台上，湾区周末印东莞系列文创周边同步亮相，从城市主题徽章到毛绒挂件，将东莞的城市气质融入创意设计。此次东莞将城市特色展搬进客场赛场，正是以足球为媒，让城市文化跟着赛事走，让更多人在赛场之外读懂东莞。
4: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所惊。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5: 早上好，
4: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6: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7: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出行啊。铁路暑运过半，东莞东站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京九铁路上的重要枢纽，正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大考时间。日前，记者从东莞东站了解到，该站在前期已安排114趟临客的基础上，八月再度加开往返湖南常德的34趟列车，暑运计划开行临客总数将达到148趟，客流货运双双攀升。七月单月到发旅客81.5万人次，创下今年月度新高，货运装卸量同比猛增118%，真正实现了客货两旺的。

0: 火热局面。
1: 客流增长的同时，车站的服务温度也在升级。走进东莞东站候车大厅，最显眼的变化呢是广铁书香驿站，文学名著、少儿读物、科普书籍整齐排列，旅客可以免费的取阅，让原本枯燥的候车时光多了一份安静与温馨。而更让重点旅客感到踏实的是春宴半年行特色服务岗，针对老弱病残孕、视障旅客等群体，工作人员提供从预约帮扶、轮椅接送、绿色通道引导到到站交接的一站式服务。七月份车站累计帮扶重点旅客315人次，帮助寻回遗失物品256件，还收到4封旅客表扬工单。
0: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台风红霞等极端天气不时来袭，铁路部门一方面强化设备巡查监测，灵活采取停运、限速等安全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广播、电子屏和官方平台及时发布列车调整信息，有序引导旅客退改签。同时啊，针对2026级大学新生，铁路12366手机客户端已上线新生预约购票功能。8月1号至30号，新生可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享受学生优惠票价，让第一次远行求学更加从容。暑运过半了，热度不减，铁路部门也提醒广大旅客，实时列车信息可通过12306网站或客户端查询，请合理规划行程，文明有序出行。
1: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交通的好消息啊！7月31号12时，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开通运营。穗深城际竹料至新塘南段的全长48.2公里，设计速度是每小时160公里，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7座车站。线路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贯通运营，并通过与广州东环城际衔接，可以通达白云机场、清远。穗深城际全线串联起广深两大国际机场和东莞水乡地区、滨海湾新区等重要片区，进一步提速扩容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0: 穗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竹料段开通运营，虎门实现至广深两大国际机场的轨道直通，加上7月27号开通的东莞西联络线，虎门进一步融入大湾区轨道交通网络。铁路12306网站显示，穗深城际铁路新塘南至竹料段开通后，原深圳机场至新塘南的站站停列车延伸至竹料，大站快车延伸至竹料或白云机场北。
1: 穗深城际铁路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市民可选择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或铁路12306进行购票，也可以通过线下自动售票机和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购买车票。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那首次使用呢需要提前的实名注册，全线支持普通、羊城通、岭南通、全国交通一卡通、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
2: 雨天行车要确保安全，请牢记这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降速，做到低速行驶，刹车柔和，缓慢加速。雨天道路湿滑，必须降低车速行驶，尽量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等操作，谨防车辆发生侧滑失控。控距，保持安全车距，不要并排行驶，减少并线超车。由于雨天容易侧滑，对车辆的控制比较难，刹车距离变长，所以不要与其他车辆并排行驶。同时，行驶中要适当拉大前后车距，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和超车。亮尾，合理使用灯光，这样能够使自己行驶时保持良好的视线，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其他交通参与者注意到存在。在雨量较小的雨天开启示宽灯，雨量较大开启近光灯或者前雾灯，暴雨天气则开启双闪灯。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3: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4: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7: 风雨相伴，温

0: 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大雨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7:37，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现在这个暑假还是这个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过得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暑假活动啊。7月27号到31号，管一下潮裔非遗实践团在巷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设数字化非遗创客营。活动聚焦大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木偶戏大朗帐头木偶戏，以传统非遗筑基、数字科创赋能为核心，融合传统木偶技艺与 AI 3D 打印技术，打造创新非遗美育课堂。
1: 课堂上呢，学员们沉浸式融合传统非遗与数字技术，既深入地读懂大朗巷头木偶戏百年非遗底蕴，又系统掌握 AIGC 绘图、3D 建模、动画分镜等前沿数字技能。不少参训学员表示啊，传统木偶搭配 AI 3D 打印的形式新颖有趣，新手建模让自己对本土非遗有了全新的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学员和学生的感受。
2: 这个暑假创客营的课程特别丰富，特别新颖，传统非遗技术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AI 和 3D 打印技术让我体验到了科技的力量。在边学边玩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特别充实快乐。
3: 我以后的话会用这些新的科技去传播一些传统文化，比如说我们的舞狮、舞麒麟，我们也能通过这种新的方式去传播，比如说为它设计一个 IP 形象，或者说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让它更加的广为流传。
4: 我从自己一开始不太了解非遗，到自己去学习，然后备案，我一起和小朋友进行活动，将本土的非遗知识与小朋友用 AI 技术相结合，然后自己充实了很多，然后也确实让小朋友体验到快乐，自己也很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
0: 你看这种传统文化啊，赋予了这个新的
1: 科技
0: 是吧，让这焕发一新是吧，
1: 对
0: 孩子们呢，青少年们呢，也有这个新鲜感，是吧？
1: 是的，学习动力也更足了啊。那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完整课程链条也是覆盖了多个主题，从非遗启蒙、AI 图文创作、3D 建模打印，到 AI 漫剧剧本动画制作，学员是全程动手实操，完成从这个创意手稿、数字设计、实体 3D 打印到原创 AI 漫剧成片的一个完整产出。本次活动啊，实现了传统文化与数字科创深度融合，以年轻化数字载体活化本土非遗，推动大朗巷头木偶戏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东莞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相关专业负责人的介绍。
5: 我们活动的目的呢，是以数字化的手段真正的让非遗活起来、年轻化。那么大学生呢，利用他们的专业特长进行授课和指导，小学员们呢就学习了新的技术，从他们的视角，将非遗进行重新的创新和演绎，我们以大手牵小手这样的一种形式，为我们本土非遗的传承注入青春活力。
0: 这是刚刚的这个，传统非遗是吧？
1: 与
0: 现代科技的相结合。那在这个暑假呢，很多咱们的这个小运动员们是吧，也是利用这个假期呢，参加了一些体育的比赛，也格外精彩啊。
1: 对，
0: 7月29号，长安镇第17届健康暑假青少年乒乓球比赛迎来收官之战，各组别冠亚季军相继出炉。为期3天的赛事当中，来自长安全镇各社区的146名小球员同台竞技，奋勇角逐，充分展现了长安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生动践行了健康第一的育人理念。
1: 作为长安镇第17届健康暑假系列比赛的重要赛事之一，健康暑假青少年乒乓球赛比赛时间呢是7月27号到29号，设置甲乙丙三个组别，涵盖男子、女子团体、单打等项目，为9至15岁搭建了切磋球技、比拼实力、共同进步的优质平台。
0: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选手的感受。
6: 开心啊，然后很激动，让我变得更健康，然后让我交到很多的新朋友，然后也很快乐，继续努力一些。

0: 认识打乒乓球吧，接触更多更好的比赛吧。
1: 都拿冠军，没输过，挺开心的。然后觉得这都是靠教练功劳，然后指导我们那几，然后打出来的。
2: 另外呢，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企业音乐大赛是吧？
3: 嗯，没错，
2: 现在也是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
3: 嗯，好的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啦！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
2: 嗯，有些这个企业老板就问了啊，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啊，能不能参加？当然是可以的，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您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您搞定。那零基础怎么办呢？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呢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3: 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呢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大家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2: 另外呢，咱们这个有一个好消息啊，咱们台收到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联合邀请的正式邀请啊，主持人燕青呢启程出发新疆，那这次呢是新疆和田深度溯源，燕青代表广播电视台远赴新疆于田县开展官方产地溯源，这趟行程呢要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深入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完整走完和田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工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全链路，把真正的采玉、制玉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
4: 早上好啊，
3: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管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7月30号，中红路红梅段正式通车，标志着水乡片区南北向主干交通通道全面投入使用。中红路全长19.396公里，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60公里，纵向串联中塘、万牛墩、红梅三镇。红梅段全长约8.5公里，通车后有效分流既有道路车流压力，缩短跨镇通行距离，优化水乡河西数字产业区对外物流通道，强化水乡片区与广州的互联互通。
1: 昨天，黄江志愿者协会、黄江镇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联合开展“心与围桥，共话新生”亲子沟通工作坊。活动呢，以知识讲解加互动体验加情景演练形式，专业心理讲师带领亲子家庭学习观察、感受、需要、请求四步表达法，通过情景讨论和对话模拟，引导家长跳出说教式沟通方式，鼓励青少年敞开心扉表达情绪。活动呢，为情绪不积压、沟通有方法青少年心理赋能项目首场落地活动。
0: 7月31号，管一下2026年东莞万江青少年艺术季江风伴我意夏天青少年儿童美术书法成果联展拉开帷幕，展期持续至8月30号。展览集中展现暑假少儿优秀作品，涵盖书法、国画、创意绘画、民俗美术等多个门类，全方位展示万江少儿美育教学成果。不少作品取材万江本土水乡景致，展览为万江少年儿童搭建了艺术展示的舞台。
1: 7月31号，虎门镇开展跨行业安全生产实地督导检查，对餐饮、商住楼宇、宾馆、包装及制衣等重点行业经营主体实现全覆盖检查。检查组重点核查餐饮企业燃气管道和消防器材，检查商住综合体消防通道和电梯维保，围绕服饰、布料企业消防疏散、机械防护、仓储防火等环节逐项核验，下达整改提示。检查组要求各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职能部门强化日常监管，对隐患实行闭环管理。
0: 日前，桥头镇管聘夜市专场招聘会在上月会举行，16家企业携68个优质工种入场，释放就业岗位需求532个，吸引近500名求职者参与。现场增设 AI 智能职业指导服务专区，依托管就业直通车服务平台，提供简历一键优化、模拟面试、岗位智能匹配等功能。当晚共有52名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初步达成就业意向，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
1: 7月31号，东莞市湛江商会文体基地在道教镇蔡白村湾区数字游民岛揭牌成立。基地位于规划占地3000亩项目核心启动区，配备绿茵足球场、潮流匹克球场、标准网球场、休闲垂钓区、掼蛋竞技区等设施。道教蔡白村北岛的东莞湾区数字游民岛项目呢，去年入选广东省农文旅融合发展重点招商项目。随着1期500亩启动区加速建设，集非遗、生态农场、研学教育与时尚轻餐饮于一体的蓝图正徐徐展开。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刚刚呢，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了我们主持人燕青啊，直奔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核心矿区，深入雪山深处的皇家古矿。

0: 程走完，何天玉从矿山原石开采、筛选、切割、精心雕琢，再到成品面世的群炼路，把最真实的彩玉、制玉全过程原汁原味的带给大家。那我们这次呢，走进阿拉马斯矿区啊，合作当地矿业企业石林雍厚，资质过硬，矿区管理严格，只有拿到官方邀约的名额，才能获准进入矿区实拍探访。那拿到这个特约测制呢，意味着三大好事儿啊！所有喜欢何天玉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三大好事儿啊。第一个呢，是我们能够独家直供，正宗于田料和田玉，还有市面上有钱都很难买到的传奇典藏95年，这个老料啊，只有本次溯源专场放出，外面的渠道是根本找不到的。这第二就是源头直采，砍掉了所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同品质的于田和田玉呢，比线下的玉器店、古玩市场便宜几千，甚至上万、几万块啊！真正是让您花少钱收藏好玉。第三呢，是品质兜底，杜绝一切的行业乱象。本次溯源所有和田玉100%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酸洗、注胶、化学染色啊等所有的一个造假手段，从源头守住品质底线。那售后保障也是直接拉满，给大家十足的安全感，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不满意无压力退换。每一件玉石呢，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这也是本次溯源最大的王牌亮点。
0: 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马上添加权益官微信，拉您进和田玉深度溯源群。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东莞加冕 UBA 总冠军，书写篮球城市荣光。粤超东莞2-0完胜河源，晋级淘汰赛附加赛。我市举行鸿蒙场景供需对接会，打造智慧校园创新示范高地。全民参与防蚊灭蚊，多措并举织密健康防护网。边逛街边学法，东莞记忆街区解锁普法新体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号晚，2026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 UBA 总决赛第二回合在东莞篮球中心火热上演。东莞队坐镇主场迎战深圳队，最终凭借发挥稳健，以108-73拿下本场比赛胜利，以大比分2-0成功问鼎2026 U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东莞篮球的又一座里程碑，也是篮球城市的印证。
6: 回归东莞篮球中心主场，全场座无虚席，气氛沸腾，球迷齐聚现场为本土球队呐喊助威。比赛开局阶段，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节奏快速拉满，拼抢对抗激烈。深圳队开场阶段一度比分领先，面对祭出高强度贴身防守的深圳队，东莞队在内线强攻凿开防线，在外线频频命中，防守反击快如闪电，东莞队半场便以54-31领先。一边再战，东莞队稳稳把握节奏，队员屡屡打出流畅配合，最终以108-73获胜，将2026年 UBA 联赛总冠军奖杯收入囊中。本场比赛拿下全场最高27分的周泽源，加冕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球迷：
7: 现场的氛围特别的浓烈，双方的打得又辣又。